0: 象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1: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生：
2: 风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3: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
0: 大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4: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

0: 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

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5: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

0: 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5: 对接所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接气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这个任务是飞船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这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2: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

0: 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0: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乌鲁木齐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授课，切实提高能力本领，扎实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
1: 中石油中石化加大在江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
2: 一季度全区新增个体工商户6.21万户。
1: 自治区古尔邦节文艺晚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完成创排工作，即将与观众见面。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周分赛区完成赛事志愿者招募集结工作。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为第二期县市区党政正职培训班授课。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治理的重要论述，切实提高县市区党政正职能力本领，努力做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扎实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进行了深入系统讲授。陈小江指出，县市区党政正职是党在县域执政的骨干代表们的重要力量，要坚持把提升政治能力放在第一位，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绝对忠诚。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上下功夫，确保新疆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陈小江强调，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必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立足自身实际，遵循客观规律，坚持求真务实，把握好显功和前进的关系，保持工作连续性和稳定性，以水滴石穿、久久为功的韧劲儿，推动15、57各项目标任务落实落地。陈小江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是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以赴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完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机制，加强社会面整体防控，积极开展信访积案化解，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准化水平。要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做好民族工作，以增强认同为目标，推进文化润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要加快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县域支柱产业、富民产业，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特色鲜明、错位发展、优势互补、繁荣兴旺的县域经济。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有序做好换届工作，加强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建设，坚守廉洁自律底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

0: 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1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2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2件，来信0件。4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5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2件，塔城地区1件，克拉玛依市1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件，吐鲁番市1件，喀什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5件、固肺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噪声污染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1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件共2批次57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0件，上述信访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上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会议指出，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聚焦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高标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加快建设对外开放大通道，加快贸易强区建设，扩大同周边国家务实合作，着力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打造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加强与国内省区市的战略对接和发展协同，落实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效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国际资源整合能力、国际产业合作能力、生产要素保障能力、战略纵深支撑能力。要聚焦打造全国能源资源的战略保障基地，在江煤外运、江电外送、西企农业培育壮大等领域取得突破，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加等新质生产力。要聚焦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的重要供给基地，坚持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提质效、增收入，扛牢粮食稳产保供重任，巩固棉花优势地位，实施林果业全产业链提质增效工程，推进畜牧业振兴行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区。要聚焦打造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全力维护边疆稳固、边境安全、社会安定。会议审议新疆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至2035年，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立足一群两带三圈空间布局，强化产业发展对就业吸纳、人口集聚的支撑作用，聚焦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着力破除城乡要素流动壁垒，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年以来，中石油、中石化在将各大油田积极开展技术攻关，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全力推动油气增储上产。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吉木萨尔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非常规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日前，示范区 GHW92-12井顺利完井，完钻井深6223米，刷新了国内同井深最短钻井周期记录。新疆油田公司吉信油田作业区生产管理办公室工程师吴文杰介绍， 这口井的完。

0: 钻为深层业业由规模开发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1: 我们建立多方协同攻坚机制，前期联合专家研判技术条件，优化钻井方案与技术参数，升级钻井组合，提升施工效率，实现钻井施工零事故零隐患。
0: 5月5号，位于乌苏市石桥乡的苏1-271井如期投产，标志着该井正式进入产能运行阶段。在作业现场，油井抽油设备往复运动，将地下原油举升至地面接收装置，随后由30立方米罐车有序开展导液作业。中石化新疆新春石油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采油管理一区采油4站党支部书记唐吉勇介绍，这口井顺利投产，对扩充油田产能储备、推动产能稳步提升具有重要。
2: 将持续做好该井生产运维与动态检测，保障平稳高效运行，同时加快推进全年140口新井钻井投产进度，以高效开发、稳产上产，助力乌苏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4月以来，土阿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原油生产节节攀升，实现27天内原油日产量百吨级3连跳，上产势头强劲。5月8号的生产报表显示，准东采油管理区日产原油1800吨，天然气4.9万立方米，再创历史新高。这是继4月10号、26号原油日产分别越过1600吨和1700吨后，第三次实现百吨级跃升。土阿油田准东采油管理区油藏地质研究部负责人龚学成介绍，目前准东采油管理区将314口油井全部按照投入产出效益排队，实行一井一测分类治理，进一步提高产量。
3: 为进一步提高油田产能，全面排查勘探主力区块的问题油井，采取措施释放产能。
4: 昨天上午，由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800千伏主变压器发往中煤伊犁热电联产项目现场，将助力伊犁750千伏环网电力通道建设。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高孟辉的报道。
5: 新疆变压器厂副总工程师孙一年告诉记者，发电机组直接产出的电力电压只有22千伏，而这台变压器依靠内部特殊的线圈结构设计，能把22千伏的低压电聚扣为800千伏的高压电。
6: 它负责把电厂发出的电能本地升压，安全的接入大电网，使项目能够正常供电，参与电网调峰。没有这台设备，那么电厂的电力就无法远距离的输送，也无法并入伊犁的主干电网。
5: 大功率变压器运行时，内部多余的磁场容易四处扩散，不仅会让设备发热发烫，还会白白浪费电量，这也是行业里长期存在的难题。孙一年告诉记者，针对这一问题，研发团队创新运用新技术，成功把设备自身能耗降低20%以上。
6: 我们的研发团队创新的运用了漏磁复合频率技术，精准的管住这个在设备里面乱跑的这种漏磁场，避免设备过热，又减少了电量的损耗，发电效率比传统的设备提升了近5%，每年呢可以减少碳排放1万吨。这样的设备总共是2台，第一台产品的发运是为了保障2026年底首台机组投产，后续会发运第二台产品，保障2027年初试品，保障2027年初实现2台机组全部投运。
7: 今年以来，我区

0: 为生存型、成长型、发展型精准帮扶，为不同商户定制发展方案，助力创业经营。截至4月30号，今年新设立个体工商户1711户，同比增长205.54%。沙湾市个体工商户米文俊：
1: 工作人员到店里指导，让我们知道了怎么去规范经营，让我们烧烤店长久的发展下去。
0: 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业务室工作人员加尼树阿克提列无别克：
2: 准备好材料之后，我们的帮办代办窗口会有专人帮助网上提交材料，个体工商户就能当场取得营业执照，办理时间从原来的3天缩短为了1天。
0: 自2022年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实施以来，我区不断完善个体工商户分型体系，提高分类质量，研究出台全生命周期帮扶政策，个体工商户经营主体数量不断增长。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建工作指导处副处长楚生刚：
3: 实现差异化、精准化帮扶。今年以来，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协调推动下，各银行金融机构已为全区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贷款1.92万笔，近70亿元，有力缓解个体工商户融资难题。
4: 伊犁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政务提效、法治保障、开放创新等方面发力，推动改革举措落地生根，

0: 黄玉林告诉记者，
1: 在前期的企业注册以及征地过程中，得到了园区工作人员的全程代办以及政策上的帮扶指导，让我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企业的筹建以及当下的生产运营当中。
0: 针对园区企业诉求多、服务资源分散等难题，霍城县建立三级责任链条，健全接诉急办机制，推动企业难题高效解决。霍城经济开发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石广岭，
2: 整合服务资源，优化办事流程，开展全程代办、服务帮办，真正做到有需求，园区有响应。
0: 今年三月，伊犁州出台提升营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一，聚焦放宽市场准入、提高办事效率、完善退出机制等六大领域，推出20条应招实招。伊犁州营商环境建设局建设处处长张传伟，
3: 我们将抓督查，确保自治州优化营商环境的20条措施落地见效，抓关键，确保涉企行政检查的总频次呢

0: 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更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本台今天起开设《美丽中国行》专栏，展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请听录音报道《美丽湿地候鸟翩跹》，由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通讯员赵善斌、陈永梅采制。
1: 五月的马拉斯国家湿地公园草木葱茏，繁花盛开，天鹅与各类候鸟翩跹起舞，勾勒出一幅生态和谐的秀美画卷。马拉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西亚东非候鸟迁飞通道上，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工程，不断加强水环境治理、植被恢复等工程，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已成为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优美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赏景观鸟，游客增霞。
2: 这个湿地公园，你看花也开了，树也绿了，还有这么多的候鸟，还有大天鹅，我们人的心情也好了。
1: 位于土木舒克市的永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碧波荡漾，鱼潜鸟翔，当地不断完善巡护基础设施，配备瞭望塔、管护用无人机巡航加视频监控的三重立体巡护体系，保护湿地生态环境。湿地野生动物种类从2018年的219种增加到如今的257种，其中国家级保护动物30多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栖息繁衍。土木舒克市永安湿地自然保护区巡护队总队长齐宝年：
3: 工期人防物防技防全区交管网，这大幅度提升了效率，是向偏远区域的精准无死角管护。
1: 伊宁县天鹅泉湿地公园生态资源丰富，尤其以大批游鼻天鹅在此栖息闻名。多年来，伊宁县不断加大对天鹅泉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通过划定保护区域、加强巡逻监管、开展生态修复等措施，为天鹅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环境。不久前，一对游鼻天鹅在这里成功孵化出5只天鹅宝宝。伊宁县天鹅泉景区管理员韩新林：
4: 我们另外还有2只啊，现在正在做巢，我们希望下个月能看到他们的小宝宝。
5: 自治区古尔邦旗文艺晚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已完成创排工作，即将与全疆观众见面。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6: 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分为4大篇章，用歌舞、器乐、

0: 新疆故事。
1: 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演员贾倩倩，
2: 我们整场晚会的主题非常的鲜明，希望通过我们这场晚会让大家能感受到我们大美新疆的美，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豪爽。
3: 新疆是个好地方。
4: 眼下我区景区景点游人如织，各地不断丰而更尽兴，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近日，2026新疆博斯登湖西海龙马文化旅游活动暨春季赛马大会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110多名参赛骑手同场竞技，策马争分。随着2000米无限定速度赛鸣枪开赛，骑手策马扬鞭，奋勇争先。参赛选手阿布都热赫曼·吴斯曼。
6: 7岁开始骑马的，我现在15岁了。我特别喜欢马，我去年在博湖县拿了3连冠，我这次在博湖县希望拿个好成绩。
5: 辽宁游客范林月，
7: 感觉现场是紧张又刺激，然后马跑起来也特别的有气势，对我们来说是一次特别难忘的体验。
5: 眼下那拉提景区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山谷间盛开的野花与碧绿的草场，远处洁白的雪山相互映衬，宛如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景游玩、拍照打卡。为丰富游客体验，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幕台景区推出充满浓郁民俗魅力的婚礼表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当地的民俗文化。吉林游客石崇旭。
8: 我是第一次来那拉提草原，风景特别的美，特别的辽阔，来看了一下这个哈萨克族的婚礼，感觉特别的有趣。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来新疆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在为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内匠人潜心制器，27大类50多个品种的传统乐器琳琅满目，每日定时的迎宾歌舞与民俗展演让各地游客不虚此行。四川游客佘红玉。
9: 我就感觉就是新疆的人民都非常会载歌载舞，看到了很多新疆的歌舞表演还有乐器表演。
10: 近日，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8周分赛区完成赛事志愿者招募集结工作，并启动志愿者专项岗前培训，为赛事保驾护航。请听8周台记者王大为的报道。
11: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的立体化培训模式，授课老师围绕足球赛事流程解析、应急处置实操技巧、志愿服务礼仪规范等核心内容，结合各类大型赛事真实案例，深入浅出拆解服务关键要点，确保培训内容贴合赛场实战场景，助力志愿者全方位掌握服务规范，提升专业素养与应急处置能力，保障赛事期间服务响应迅速、精准高效。在8周从事志愿服务已有3年的西部计划志愿者杨小琪具备丰富的服务经验，他告诉记者：
12: 我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最高标准投身志愿服务，为全体粉丝观众提供及时周到的服务，同时借助此次机会积累更多经验，为我们8周体育事业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1: 本次江沙联赛8周分赛区志愿者招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与积极响应，经过严格筛选，最终有302名优秀志愿者入选。志愿者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瓦热斯托尔蒂表示：
13: 虽然我不能上场比赛，但我愿意以志愿者的方式投身这项大型赛事，为家乡足球事业贡献力量。我将认真完成岗前培训，以十足的信心、坚定的决心和过硬的能力助力赛事顺利进行。
4: 由新疆大剧院主办的全民才艺大赛疆域大舞台5月9号启动全国海选，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刘华的报道。
11: 疆域大舞台参赛对象为全国的文艺爱好者、民间艺人、学生团体及文艺团队等，只要年满18岁，个人、组合、团队均可报名参赛。比赛涵盖声乐类、舞蹈类、器乐类、曲艺类和综合类5大类别。5月9号海选首日，选手们在舞台上尽情绽放自我。新疆艺术学院学生迪丽阿依买买提一名。
14: 我带来的歌曲呢是流行曲目《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我对自己的这个演唱呢是非常有信心的，也非常希望可以进入我们的月赛还有季度赛，站上更高更大的舞台。
11: 新疆大剧院业务拓展部负责人王超介绍，大赛全程零门槛参与，不收取任何报名费。
15: 通过声乐、乐器、非遗曲艺等多元才艺展示，弘扬正能量，
0: 李赞达

0: 大美新疆，既为普通的群众提供绽放的才华的舞台，丰富咱们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以文化为纽带，讲好咱们新疆故事，展示新时代新疆风采。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新疆邮政管理局日前联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等六部门印发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暨开展推广活动实施方案，以产地直发、优品优价、先地全国为核心，创建疆品先地快递助农品牌，并开展推广活动，推动农村快递与电商深度绑定。
2: 日前，新疆正式启动实施2026年村庄清洁行动，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将聚焦村庄环境卫生易发多反弹问题，引导动员农村群众主动参与村庄卫生治理，实现村庄环境干净整洁有序，村容村貌持续美化，乡风文明不断提升。
1: 为期3天的16子杯2026全国中国式摔跤青年锦标赛昨天在沙湾市拉开帷幕，赛事设男子10目，赛事设男子10个级别，女子8个级别，共有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行业体协的34支代表队、531名选手参加。
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中雨转多云有阵雨，8到13度。
1: 阿勒泰多云，4到14度。

0: 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 知晓哈密区域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2: 哈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
3: 哈密市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2: 义乌县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
3: 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内容。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李华报道。哈密市委常委会5月9号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哈密实际落实好各项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以实干担当保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结合哈密实际认真落实，做好事前预防，提升处置能力，强化支撑保障，夯实基层基础，抓好责任落实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会议听取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二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要透过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要透过数据靶向失策补短板，在一季度开局平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狠抓盯办落实，以开创性的思路举措，推动二季度经济工作持续向好向上。各级各部门要找准二季度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协同、同向发力，确保工业稳盘提质、项目提速增效、消费点火升温、环境清账护航、民生兜底暖心，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哈密市专题数法工作会议民主测评情况，听取部分部门单位2025年法治机关建设总结及2026年工作规范提升年谋划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市委自2022年谋划启动实施法治机关建设以来，持续推进职责权限法定化、职责任务清单化、工作流程标准化、岗位设置科学化、职责履行规范化，通过市直抓整体、机关带系统、区县促全面，着力构建起上下贯通、一体建设的机关治理体系，实现了党政机关系统性重构、制度性重塑。会议强调，谋划推进工作规范提升年，要持续深化法治机关建设，坚持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全面规范提升各级各部门自身治理水平，切实思考回答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回答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哪里，现代化的源头是什么，在哪里，各级各部门

0: 会议题建设，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事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钟莹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用心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精心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立体化的非遗传承发展矩阵，让古老文脉在时光里沉淀底蕴，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非遗之美走进群众生活，融入城市肌理，浸润瓜乡大地。在哈密众多非遗项目中，传统刺绣以精湛技艺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手工艺瑰宝。这几天，非遗传承人秀朗卡德尔热合曼的徒弟梁家正忙着在家赶制刺绣订单，依托非遗传承带动，实现了非遗技艺活代传承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非遗传承人梁家
2: 不仅学会了一门古老的非遗技艺，更读懂了刺绣里的文化和情感。我也希望能像老师一样把学到的技艺传承下去，让各民族交往交技艺传承下去，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越绣越精彩。
1: 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等众多本土非遗项目集中陈列系统展示，这里既是非遗藏品的保存展馆，也是技艺传承的教学课堂，全方位记录、守护和展示着哈密多彩厚重的非遗资源。青岛游客贺美：
3: 这些乐器呢，和我们平时在自己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乐器有所不同，真的确实有差异，了解了很多非遗的东西，所以对这次来新疆非常有意义。
1: 截止目前，哈密市现已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区县四级完整非遗名录体系，为活代传承奠定坚实根基。其中，哈密诺卡姆、维吾尔族阔克麦西热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现有国家级非遗5项，叠加36项自治区级、150项市级、237项区县级非遗项目资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技艺、音乐戏曲等10大类别。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葛玉敏：
4: 计划开展非遗二期普查工作，对87个区县级的非遗项目、400余名传承人开展普查，并在全域范围内完成查缺补漏，开展非遗项目保护记录工作，完成维吾尔族刺绣、葫芦雕刻、维吾尔族医药的专项保护记录与培训工作。
1: 新农人，新农事，人新农事。
0: 通讯员郭婷、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戈壁哈密瓜种植模式，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成为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的现代农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眼下，在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里，第一茬甜瓜已进入生长关键期。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党占文：
5: 我们现在种了500亩，这个是啊，这日子瓜赶着六月这就要成熟。
0: 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由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主要建设单模联动薄膜温室3000亩，配套保温、通风、遮阳、温室机械控制、水肥一体化等设备系统，将在2026年年底全面建成。当站稳，
5: 我们拆了这地方就是密密的三栋，这茬子下来就是20万多块钱，人家都两茬就是30万块钱，怎么的纯收入就是10万6，投入10万4。
0: 在稳步推进甜瓜种植的同时，公司计划在7月初扩大种植面积，引入新的甜瓜品种，进一步提升基地的综合效益。当站稳，
5: 啥日子啊？到了7月份，7月2号开始种，就种500亩的如果，种600亩的这种了。
0: 在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的同时，瑞农公司还引入物联网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光照等关键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支撑，让哈密瓜实现生产提供精准支撑，让哈密瓜实现。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永义：
6: 通过终端大屏去监测这个农时活动，给技术种植的技术人员提供有效的数据，他们根据有效的数据进行一个远程自动化的操控。
0: 智慧农业的应用最直观的成效就是节省人工与水资源，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李永义：
6: 通过远程终端，然后再配肥，根据这个作物的轮灌它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就一个人就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园区的哈密瓜进行一个灌溉。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 5月8号，2026年哈密市卫生健康系统活力绽放趣味运动会在哈密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

0: 市卫健系统的50名护士代表参与其中，大家在活动中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运动会设置天使接力赛、天使同心跳、两人三足接力赛等多项团体趣味项目。现场参赛护士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了护理队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案科护士苑兆亮：
1: 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各医疗机构之间的友谊，收获满满。
0: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学会办科员刘小双：
2: 活动将默默坚守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健康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9号，哈密市白衣

0: 全市各家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11名护理代表依次登台诵读，围绕护理工作日常，既有对职业使命的深情诠释，也有对守护生命的坚定告白，展现了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王明元：
1: 今天通过诗文朗诵，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抒发对护理职业的热爱，也传递了医护人员守护生命的责任与情怀。
0: 此次诗文朗诵会以文化活动为纽带，不仅为护理工作者提供了放松身心、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大家在诵读中抒发职业感悟，凝聚行业力量。本次朗诵会的精彩内容，后续将在哈密朗读者节目中陆续播出，让更多人感受护理工作者的医者情怀。哈密市护理学会理事长李静：
2: 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多举办，让我们的护士把工作中的典型优秀案例传承下去，能真正用专业和我们的真心服务于患者。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致敬环节，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向全市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3: 直通一周，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9号，一周区货车司

0: 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成员，吉家庭常驻乌鲁木齐。2026年，因业务需求来到哈密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伊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第一时间将其纳入管理，常态化上门走访。货车司机沈兴军：
1: 我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党员，我一定会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安全用车底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发挥好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始终听党话跟党组，安心踏实好运输，好好干活，稳稳过日子。
0: 为切实做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伊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常态化前往哈密高新园区、物流园区开展安全运输宣传、政策解读、走访慰问等举措，持续增强货车司机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合力。伊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高鹏：
2: 通过持续发挥作用，不断增强货车司机归属感，凝聚货车司机群体向心力，切实打通新业态党建服务末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货物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3: 通讯员马兆玉、王卫林报道。5月9号，巴里坤县妇联组织开展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来自巴里坤县九个乡镇厂区的调解员、妇联维权干部、司法所干部及律师，通过理论知识笔试、现场知识竞答与县基层调解队伍的专业风采，经过一天的比拼，大河镇代表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实战表现，荣获一等奖。巴里坤县大河镇司法所干部沙利曼阿乃斯：
4: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调解中，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用真心化解矛盾，用真情温暖人心，大号群众的贴心人。
3: 巴里坤县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塞吴烈古利白山八一：
5: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推动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宁，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妇女力量。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阿利亚报道。5月9号，国网哈密伊州区供电公司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对石前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开展线路检修。此次检修首次在全疆启用旁路作业系统桥接检修新模式，不用停电，不扰民生。该作业法打破了现场作业环境的限制，极大拓宽了不停电作业的适用范围。伊州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副班长黄凯：
6: 只要是架空线路有故障的点，我们都可以采用此方法去对线路进行检修，就是确保用户不停电的情况下，我们要完成了检修。
0: 此次全疆首例桥接法旁路作业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石前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后续的改造旁路作业系统在新疆配网中的实战能力。
3: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丁帅、逸轩，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沐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7: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8: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7: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9: 你好。
10: 喂，
9: 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0: 关注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大家可以通过丝路密语客户端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任何时间段拨打12345告诉我们您需要帮助的问题。医疗保障是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增进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同时呢，它也是关系到我们每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那为了让咱们广大的群众能够更加的直观、更加的便捷来了解我们医保政策，那今天节目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哈密市医疗保障局的相关负责同事来到我们直播间，与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来解读我们大家所关心的医保的相关政策。好，首先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忠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主任齐国禄，您好。
2: 大家好。
0: 市医疗保障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徐世新，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想请王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哈密医保事业在过去一年的惠民举措，包括取得的工作成效。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

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自治区党委赋予韩美一标杆两典范总体定位，深化落实市委一二三四五六发展思路，以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减轻群众疾病医疗费用负担，持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方面的获得感满意度，以使全民参保基础更加牢固，全面落实参保长效机制，积极推行你点单我上门哈密医保政策宣传活动，在哈密发布微信公众号设立了传递哈密医保好声音专栏，常态化的发布医保惠民政策及医保政策宣传视频，不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医保政策的知晓率，全面建立完善一人一档数据库，实施参保数据动态比对，精准筛查未参保人群，印制发放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员一封信，稳步扩大医保参保覆盖面。截止目前，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46.61万人，3.14万人。二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认真落实分类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和医疗费用救助政策，全市共资助参保了10023人，支付医疗救助资金310.04万元，确保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动态参保率达100%，强化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今年以来，共为6302人次的困难群众提供了一站式的结算，支付了大病保险费88.38万元，支付了医疗救助资金297.3万元。建立健全防范化解因病致贫的主动发现机制、动态监测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和精准帮扶机制，依程序向乡村振兴部门、民政部门推送了困难群众的人员费用负担达到警戒线的人员2123人次，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的返贫底线。三是基金监管防线更加坚固。2025年以来，我市多措并举，深入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通过自查自纠、专项核查、飞行检查、突击战和百日行动等，有效突击战和百日行动等，有效遏。

精准施策绩效，以自查自纠、数据赋能、依法惩处为抓手，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全市各级医保部门及定点医药机构已分别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累计追回了定点医药机构违规医保基金414.52万元。43医协同治理机制更加健全，深入践行党的24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部署要求，立足我们医保部门的职能，联合市场市卫健委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多部门联合发文、制定考核制度等，推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推进医保政策与医疗卫生服务的高度融合。2025年，全市重点人群签约了14.77万人，签约率达到了92.6%。医保基金累计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185.92万元，群众的就医负担持续减轻，服务满意度达到98%，小钱办大事的效益充分的显现。股市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更加提质扩面，常态化的开展了1243种药品和129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各批次的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达到了53%，耗材平均降幅超过了50%，节省了医药费用9482.96万元。集采后药品耗材价格显著降低，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持续提升，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缓解。六是支付方式改革路径更加成熟。哈密市圆满完成了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国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疆率先实施了医保基金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的及时结算新模式。2025年以来，累计向全市538家定点医药机构拨付了医保基金日拨付医保基金4.4亿元，月结算医保基金7.13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药机构垫付资金的压力，赋能定点医药机构高质量发展。七是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全面推动了

度平台对我们的医疗保障服务进行了好差评，好评率达到了100%。今年以来，我们医保系统连续16周获得政务服务窗口红榜第一的好成绩。同时，我们持续落实哈密市医疗保障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速羁绊制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共办结了40件，满意度达到了100%。八是智慧医保赋能效应更加凸显，在全江率先上线应用了医保钱包及医码支付和可信支付，持续推进我们医保码全流程的应用，全面实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积极推广刷脸结算，实现了

0: 当然这个服务呢也是更加的便民利本利民。那同时呢，医保呢也是在切实的为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还有更多的实惠啊。那部分参保群众呢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解决城乡居民看病贵、看病困难而专服补贴高、个人缴费少等特点。我们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各级政府补助894元每人，比去年增加了24元。对特定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定额资助。2025年6月30日后缴费的参保人员，需要按筹资标准、含财政补助标准全额缴费。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大家也都了解到，去年202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缴参保的人员，设置了固定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担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间不能享受医保报销。如您2026年度未参保缴费，那么即使在2026年9月至12月集中缴居民医保的费用，仍有3个月待遇等待期，即2027年4月1日起才能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因此呢，请大家务必及时的连续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保障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抵御疾病风险。
0: 刚刚呢，咱们徐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对于我们城乡居民参保群众来说，这个缴费之后是可以享受到哪些待遇的呢？我们也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参保人员在门诊住院就医可享受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减轻看病就医费用的负担。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还可以进一步享受医疗救助。在门诊保障方面，一是居民在区县级人民医院、乡镇卫生院、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普通门诊就医可享受年度最高500元的报销；二是对未达到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慢性病鉴定标准的糖尿病、高血压、简称2病患者，日常用药可享受糖尿病、高血压年度最高各500元的报销；三是在乡镇卫生院、区县人民医院、市维吾尔医院采用中医适宜技术门诊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8种疾病中医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血压、糖尿病等23种一类门诊慢性病日常用药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3000元的报销；五是对恶性肿瘤、血液透析等6种二类门诊慢性病门诊治疗执行住院报销待遇，一个年度内只收取一次起步线，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六是罕见病患者享受双通道保障政策，年度最高支付限额30万元；七是肺结核患者门诊治疗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100%予以报销；八是34种门诊日间手术可享受和住院同等的报销比例，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在住院保障方面，居民在3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为65%，越往基层报销比例越高，在乡镇公立医疗机构报销比例能够达到95%，也是鼓励大家分级诊疗就近就医。
0: 感谢齐主任的介绍啊。那据了解呢，这个2026年自治区实施了新的生育保险政策啊，也给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这个生育保障服务啊。能不能请我们的徐科长再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根据自治区统一部署，2026年1月1日起，我市实施新生育保险政策，这是一次全面的升级，为家庭带来更多重利好。一是报销水平大幅提升。

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按住院比例报销。同时，异地分娩报销比例不降低，个人负担显著减轻。二是报销保障范围显著扩大。我市已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男职工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以直接按女职工标准报销。今年我们将制定政策，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后，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三是办事流程更加便捷，我们大力推行线上服务，生育备案可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完成。自2026年4月起，生育津贴将直接发放至个人银行账户，申领更加高效。四是职工权益更有保障，政策强化了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收入的保障，生育津贴标准高于本人工资的按津贴发放，

0: 强力精准送达每个家庭。
1: 刚刚是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哈。那么还有大家一个近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福康保，那关于这方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福康保呢是由自区医疗保障局指导，自区金融监管局监督，全疆统一规划，由政府主导的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是咱们新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福康保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福康保在自区医保局和金融监管的共同指导监督下推进的惠民工程；二是不设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户籍，不限既往病史，都可以参保；三是一年仅需交纳99元即可享受290元的医疗保障；四是覆盖范围覆盖了全疆所有参加基本医保的人员及对口支援新疆的干部人才。只要您参加了自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可以自愿投保，缴费方式也很便民。第一种通过微信搜索新疆福康也很便民。第一种通过微信搜索新疆福康保公众号快捷。第二种可以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缴费，全家一起投保，而且不需要提前绑定家庭共济账户，页面直接选择医保支付即可，非常方便。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投保需求，缴费时间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保障期限仍然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投保门槛及保障内容均保持不变。福康保的保障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互补共济，无缝衔接，形成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福康保的梯次减负机制。具体包含五项内容：一是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起付按年度累计8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元；二是医保目录外住院费用起付限10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三是国内全自费特定高额药品；四是海外特定高额药品；五是罕见病特定高额药品。这三类药品的起付线均为零，最高各赔付30万元。投保后今年一月以来的医疗费用也可以追溯报销，理赔没有次数限制，只要发生的费用符合保障范围且超过起付线即可多次申请。整个赔付流程非常便捷，不需要跑柜台，理赔时打开新疆福康保微信公众号，点击理赔服务，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即可，足不出户即可。目前因缴费尚未结束，线上理赔申请通道暂未开放，具体开放时间请将在第一时间在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请大家密切关注。如需查询是否投保，可进入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中心投保查询，输入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点击查询即可。
1: 感谢齐主任的介绍。当然了，从这个全民参保扩面到三重的这个保障筑牢底线，也是从生育保险的这个新政升级到了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福康保，加码，每一项举措啊都是彰显着民生的温度。当然了，每一份成效呢也都凝聚着守护的初心。我们总说啊，这个医保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也希望今天的解读啊能让我们大家能够更加的读懂政策，用好福利，也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来支持我们哈密的医保工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取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
2: 哈密市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义乌县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
2: 我市开展形

0: 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李华报道。哈尼市委常委会5月9号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哈密实际落实好各项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以实干担当保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结合哈密实际认真落实，做好事前预防，提升处置能力，强化支撑保障，夯实基层基础，抓好责任落实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会议听取了哈密市2026年1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要透过数据看本质，对照目标找差距，靶向失策补短板，在一季度开局平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狠抓盯办落实，以开创性的思路举措，推动二季度经济工作持续向好向上。各级各部门要找准二季度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协同、同向发力，确保工业稳盘提质、项目提速增效、消费点火升温、环境清账护航、民生兜底暖心，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哈密市专题数法工作会议民主测评情况，听取部分部门单位2025年法治机关建设总结及2026年工作规范提升年谋划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市委自2022年谋划启动实施法治机关建设以来，持续推进职责权限法定化、职责任务清单化、工作流程标准化、岗位设置科学化、职责履行规范化，通过市直抓整体、机关带系统、区县促全面，着力构建起上下贯通、一体建设的机关治理体系，实现了党政机关系统性重构、制度性重塑。会议强调谋划制度性重塑，会议强调谋划推进工作规范提升建设，坚持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全面规范提升各级各部门自身治理水平，切实思考回答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哪里，现代化的源头是什么，在哪里，各级各部门取得实际实效的根本保障是什么，在哪里等三个问题，以机关治理体系的优化完善，撬动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动法治哈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事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钟银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用心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精心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立体化的非遗传承发展矩阵，让古老文脉在时光里沉淀底蕴，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非遗之美走进群众生活，融入城市肌理，浸润瓜乡大地。在哈密众多非遗项目中，传统刺绣以精湛技艺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手工艺瑰宝。这几天，非遗传承人秀兰卡德尔热河曼的徒弟梁家正忙着在家赶制刺绣订单，依托非遗传承带动，实现了非遗技艺活代传承与群众增收致富，非遗技艺活代传承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非遗传承人梁家
3: 不仅学会了印花和情感，我也希望能像老师一样把学到的技艺传承下去，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越秀越精彩。
1: 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刺绣、木卡姆、民间手工艺等众多本土非遗项目集中陈列系统展示，这里既是非遗藏品的保存展馆，也是技艺传承的教学课堂，全方位记录、守护和展示着哈密多彩厚重的非遗资源。青岛游客贺美，
4: 这些乐器呢，和我们平时

0: 在自己家乡的时候看到了一些乐器有所不同，真的确实有差异，了解了很多非遗的东西，所以对这次来新疆非常有意义。
1: 截止目前，哈密市现已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区县四级完整非遗名录体系，为活代传承奠定坚实根基。其中，哈密穆卡姆、维吾尔族阔克麦西热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五项，叠加36项自治区级、150项市级、237项区县级非遗项目资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技艺、音乐戏曲等10大类别。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葛玉敏。
2: 计划开展非遗二期普查工作，对87个区县级的非遗项目、400余名传承人开展普查，并在全域范围内完成查缺补漏，开展非遗项目保护记录工作，完成维吾尔族刺绣、葫芦雕刻、

0: 成一个远程自动化的操控。
1: 智慧农业的应用最直观的成效就是节省人工与水资源，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李永义
0: 通过远程终端，然后再配肥，根据这个作物的轮灌它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就一个人就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园区的哈密瓜进行一个灌溉。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8号，2026年哈密市卫生健康系统活力绽放趣味运动会在哈密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50名护士代表参与其中，大家在活动中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运动会设置天使接力赛、天使同心跳、两人三足接力赛等多项团体趣味项目，现场参赛护士们默契配合，奋勇争先，展现了护理队伍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案科护士苑兆亮，
3: 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各医疗机构之间的友谊，收获满满。
2: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学会办科员刘小双，
4: 活动将默默坚守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以更

0: 让更多人感受护理工作者的医者情怀。哈密市护理学会理事长李静，
1: 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多举办，让我们的护士把工作中的典型优秀案例传承下去，能真正用专业和我们的真心服务于患者。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致敬环节，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向全市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9号，宜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组织党员前往城北物流园，开展货车司机流动党员走访慰问活动，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到货车司机心坎上，进一步凝聚新就业群体向心力。货车司机沈兴军是今年新加入宜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成员，其家庭常住乌鲁木齐，2026年因业务需求来到哈密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宜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第一时间将其纳入管理，常态化上门走访。货车司机沈兴军：
3: 我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党员，我指定会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安全运输底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发挥好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安心踏实跑运输，好好干活，稳稳过日子。
2: 为切实做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宜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常态化前往哈密高新园区、物流园区，开展安全运输宣传、政策解读、走访慰问等举措，持续增强货车司机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合力。宜州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高鹏：
4: 通过持续发挥作用，不断增强货车司机归属感，凝聚货车司机群体向心力，切实打通新业态党建服务末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货物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0: 昆县妇联组织开展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来自八里昆县九个乡镇厂区的调解员、妇联维权干部、司法所干部及律师，通过理论知识笔试、现场知识竞答与沉浸式模拟调解等环节，展现基层调解队伍的专业风采。经过一天的比拼，大河镇代表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实战表现，荣获一等奖。八里昆县大河镇司法所干部沙利曼阿乃斯：
5: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调解中，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用真心化解矛盾，用真情温暖人心，大号群众的贴心人。
0: 八里昆县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塞吴列古利白山八一：
6: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推动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宁，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妇女力量。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阿利亚报道。5月9号，国网哈密宜州区供电公司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对石千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开展线路检修。此次检修首次在全疆启用旁路作业系统桥接检修新模式，不用停电，不扰民生。该作业法打破了现场作业环境的限制，极大拓宽了不停电作业的适用范围。宜州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副班长黄凯：
7: 只要是架空线路有故障的点，我们都可以采用此方法去对线路进行检修。
2: 就是此次全疆首例桥接法旁路作业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石千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后续的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验证了旁路作业系统在新疆配网中的实战能力。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丁帅、逸轩，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沐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

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他。

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

0: 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真前兆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光网。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搞凤爪，
7: 成好开心。

0: 电台了吗？听歌，听资讯，听好声音，听阴晴冷暖，听开车路上的瞬息万变。不停换台，不如锁定一个理想电台。有温度的 AI 主播，懂你所想的智能歌单。你的 5G 智慧电台正式上线，智能 Radio 广播新体验。
1: 行驶在车水马龙的马路，总有一个声音陪你在路上。
2: 你的需求他会满足，你的困难他会帮助，你的旅途他会助力。
1: 无论城市节奏如何变化，他都会陪伴你走向前方。交通直播室，陪你在路上。

0: 8.1。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呢，并机为各位所带来的交通直播室节目。各位好，我是小亮。
1: 时间段有任何的交通道路方面的问题需要询问，或者需要我们帮助到您的地方，就可以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交流。
0: 好，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日周二了哈。那么首先呢，一如既往的先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波这个炎热的这个天气哈。
1: 是。
0: 那么从本周六开始，基本上这波这个炎热啊，它一直都是在线上，那么一直持续到了这个昨天。
1: 嗯。
0: 那么今天呀，从昨天开始，其实听到了全江多地有很多的一些城市基本上都已经降雨了，一直在期待着哈密啥时候能够来有这样的一场这个雨，一是能够来降降温，第二呢就是来降降尘。结果没想到呢，这场雨啊，这等了半天还是一个白等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城区当中来说呢，依旧是处在一个没有见到任何雨点的这个状态当中哈。
1: 是啊，所以说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昨天的这种闷热感会让大家会觉得说，瞬间把各位拉到了这个七八月这个入伏天气的过程当中。
0: 是，
1: 就你在哪儿你都感受不到那一种凉爽的这个感受。包括昨天还专门去一趟这个公园，说晚上公园应该蛮凉快的吧，因为前两天去公园晚上你如果不穿个这个薄外套，
0: 嗯，
1: 你甚至会觉得冷，但在昨天晚上的公园一点都不冷，甚至还有闷热的这种感受。你就瞬间觉得说，哎呀，今年的五月份确实跟以前不太一样哈。
0: 是，对，所以说经常会感慨，就是尤其像北方一带哈，它过得异常的这个快。
1: 嗯，
0: 而且呢，从刚刚过去的这段时间当中来看呢，尤其是像这个新疆啊、内蒙古的这个西部啊、陕西关中啊、河南西部啊等地的这个天气啊，都是处在一个比较炎热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的，
0: 像这个甘肃、宁夏、河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广东等地呢，同样也都是这份热意在不停的这个显露。所以在近期啊，你会发现这个冷饮也是异常的这个畅销啊。
1: 嗯，
0: 那当然像这个东北啊、西南一带，那我看到这个评论区当中有很多朋友说，哎呀，这新疆怎么热成这样了，怎么东北这一带呢，有些朋友连这个秋裤还没开始脱呢。
1: 嗯，
0: 所以这种不冷不热的一个天气，那对于这个东北还有西南一带好像还是比较友好的哈。
1: 是，所以这个季节真的就是大家就是如果真的觉得很闷热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从今天开始就要戛然而止了。
0: 嗯，
1: 因为终于送来了这个冷空气来了。
0: 是，
1: 大家也不用在晚上，我估计在昨天可能前天大家都已经有开空调的了吧，晚上又在夜里辗转反侧了吧，就是这种
0: 中午是开了点这个电风扇
1: 对，烤被子的这种感受应该大家应该感觉到了哈，就是这种热炕头的这种状态它又回来了。
0: 对，
1: 但是呢从今天晚间开始，我觉得像今天早上大家一出门应该感受到了没有那么的热了。
0: 是，它至少有点丝丝小凉意在，有点风啊，
1: 对，
0: 再有点小凉意就刚刚好啊。
1: 对，今天晚上大家睡觉应该可以睡得蛮舒服了。
0: 没错，因为在今天呢，虽然说这来了这个哈密啊，到达了这个东江，但是呢对于这个城区当中来看呢，它会处在一个多云的一个状态。相比较前两天38度、39度的这种高温，那么今天呢是稍微是有点这个退烧。
1: 嗯，
0: 但是呢毕竟是到了这个夏天了，那你说它要退烧能退到个10几20来度，那不可能，基本上可能就往回跌那么几度。在体感方面啊，估计可能在午后还是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热哈，但是早晚方面至少能够让大家稍微的能够来凉快一下。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先来关注一下整体天气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在今天呢，咱们市域大部呢其实也都呈现出一个多云的天气，可能在两线来看呢，部分的一些地方啊会有一个小雨或者微雨的一个天气。那么像益州区呢，在今天是一个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16度，东北风5级，阵风8级。那么八里坤呢会有一个小雨，20度到9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伊武呢是一个微雨，22度到7度，西北风6级，阵风9级。那么在今天，闹毛湖28度到18度，13间房32度到18度，红柳河28度到11度，星星峡25度到8度，骆驼圈子34度到18度，伊碗泉28度到14度，白山泉24度到10度，前山19度到5度，也是有一个小雨的天气。
1: 嗯，
0: 那么下涝吧呢，在今天也是一个19度到9度中雨的一个这个天气哈。那当然虽然有中雨的一个这个天气哈，那当然虽然说在今天的部分的一些地方啊，是有天的这个风力哈还是有所加强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这个斜风啊，这说来就来。你看昨天像昨天晚上6点多，
1: 对，
0: 7点钟开始，这斜风就来了。所以各位呢，在近两天出门在外的时候呢，还是要把家里的这门呐、窗啊，该关的还是要关好喽。
1: 是，而且这次的这个冷空气影响的时间以及范围它都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啊，这场冷空气啊，会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那么从昨天一直会持续到14号，山区局地呢会有大到暴雨转雨加雪或雪，过程的最大累积降水量呢会达到18到24毫米，局地呢会发生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那么市域大部的阵风呢会在8级以上，那么风口的阵风呢是13级左右，最低气温会下降8到10度，山区下降10到12度。那北部和山区呢也将出现寒潮及不同程度的一个霜冻，那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呢，可能需要防范的就是风沙的天气、降温的天气以及强降水造成的山洪和地质灾害对农牧业、交通出行、旅游等带来的不利的影响。
1: 是，那么看来呢，基本上就是对于城区来说影响不大，基本上就是一个风力的一个干扰，但对于两线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个寒潮啊，还有这个霜冻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发布一下有关于寒潮蓝色的预警信号。那么也是在11号的17:59啊，哈密市气象台呢是发布的十七点五十九分啊，哈密市气象台呢是发布了。

0: 最低气温，那么八里坤县呢将会来降至到零度左右，而伊吾县城呢是一度左右，伊州区东南部区域呢是零下一到三度，山区呢是零下九到零度啊。那么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当中，各位要前往到两县的一些朋友们，可能要来做做好说多加一下这个外套的一些准备。你要说防寒保暖，那估计应该也寒不到哪儿去哈。所以只需要加一下这个厚点这个外套，各位要去的话呢，就稍微带一个外套就行。但对于城区当中来说，影响不大。那么其次呢，就是有关于这个霜冻的蓝色预警，同样也是分布在了八里坤和伊吾，因为他也提到了在13号到14号呢，像八里坤县还有这个伊吾县及山区大部的地面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来降至到零度以下，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天气的这个出现。因为这个时候正好又是这个农作物呀、蔬菜呀、花卉呀、瓜果呀、这个林业育种啊，那么这方面呢，可能就要来做好一定的这个防护的一些这个措施啊。
1: 是的，那么这次的这个天气过程之后呢，可能就是气温会下降的比较明显。虽然在城区当中，可能大家感受不到太多的雨啊，风应该是能感受得到哈，但是呢，在这一次的这个气温下降过后呢，大概呢咱们整体的城区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8到10度，那么山区呢会下降10到12度，那么13到14号的最低气温将降至伊州区城区9度左右，伊吾县城1度左右，八里坤县城0度左右，山区零下9度到0度。那北部和山区呢，刚才大家也都听到了，也将出现这个不同程度的寒潮和这个霜冻的一个天气的过程。所以在本周的接下来的这个下半程的时间段当中，明天是周三了，又是一个翻山的季节哈。那大家可能又要把自己的这个小外套，哎，也都从家里掏出来了，因为相对来说，明天的这个气温就是大打折扣的一个状态。最高气温现在来看是18度，低温是9度，是比较寒凉的一个状态了。
0: 那么当然，根据咱们新疆气象台呢，也特别来了解到了相关的信息啊。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天气过程当中，本周将会有两场冷空气来接踵而至，所以是全疆各地的这个天气呢，也是主打一个比较清凉的一个状态啊。那么第一场这个�冷空气的势力是比较强，从11号一直会延续到这个13号，现在正好是到了咱们的这个东江啊。所以刚才的这个天气方面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预报了，那么各位呢在近期要来稍微注意一下。那么其次呢，第二场的这个冷空气呢，也是从13号的夜间开始，第二场冷空气也会接踵而至，会持续到16号的这个白天。那么届时呢，像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还有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呢，都会有一个中到大雨或雪，山区局地呢会有一周，东江也都会来伴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的风力呢是8到9级。那么经过这两场的冷空气之后啊，全江大部的这个气温很有可能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一个状态当中，体感方面在部分这些地方啊，可能会觉得是有点偏凉的一个这个状态哈。
1: 是的，
0: 所以也是到了一个这现在正好又是一个咱们的旅游的一个这个旺季了，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游客朋友们，尤其是您要去往一些山区旅游啊，或者户外活动啊，一定要及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高度警惕哈。因为大风啊、沙尘呐、还有包括像刚才所听到的一些部分山区可能会有这个雨了、雪了，都会对大家的一些出行还有这个行驶都会来带来一定的这个影响哈。
1: 是，
0: 所以大家伙呢这一周啊，应该是气温起伏会比较明显一些，再加上冷空气的活动比较频繁，大家伙呢要按照咱们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提示，实时来增减您的这个衣物啊就可以了。
1: 对，主要是这次的这个天气，它整个这个暴雨的落区啊集中在山区当中，那么受到这个地形抬升的一个影响，特别容易诱发这个山洪啊、泥石流还有滑坡等一些地质的这个灾害。那山区的旅游和户外活动需要高度警惕，所以在本周啊，在去往咱们全疆各地的各个景区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时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个变化，可能变化比较大一些。那如果说您看到这个天气不好，就暂缓一下行程，咱们不要说这个天气不好我去

0: 暂缓一下您的行程。
1: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下全江部分城市的一些天气方面的一些这个情况。所以正在此时此刻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们，也给大家来做一个前方的一个天气方面的提示。
0: 嗯，
1: 因为在今天5月12号开始啊，全江各地的天气呢都是迎来了不平凡的一天啊。
0: 对，变天了。
1: 对，基本上从昨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变天了。那么像乌鲁木齐在今天的天气方面会愈加的强烈一些，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到暴雨，最高气温14度，而最低气温10度。那么阿勒泰呢是一个中雨转晴，19度到9度。塔城小雨转晴，19度到7度。伊宁小雨，21度到12度。伯乐暴雨转大雨，21度到10度。克拉玛依小雨转多云，23度到14度。奎屯大雨转中雨，25度到12度。石河子阴有中到大雨，19度到14度。昌吉大雨转小雨，22度到14度。吐鲁番多云转阴，40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阴，36度到20度。阿克苏多云，32度到16度。阿图什多云，31度到17度。喀什多云，32度到16度。和田多云，32度到19度。哈，
0: 嗯，
1: 那么这两天呀，也看到了咱们全江多。

0: 那近两天有打算要前往到，甭管是这个那拉提也好啊，也或者是江布拉克也好，也或者是这个巴里坤也好啊等等，我觉得可以稍微暂缓一下您的脚步，因为这种天气啊，可能对于这种景儿也并不是很友好，对于您也不是很友好，所以新疆的天气比较吃，新疆的这个景区比较吃天气，所以各位呢，也可以等到天气这个转好之后。在做相关的一些这个打算哈，
1: 对，因为近期去这个赛里木湖游玩的朋友也比较多一些，那你会发现网上呢对赛里木湖的评价就属于是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那么一边的评价呢就是属于如果你没有去过赛里木湖啊，就是白活了的感受哈，那另外一边呢是去了赛里木湖之后说啥，这就是赛里木湖吗？这湖就你们说的这个蓝色都是这个手机滤镜调出来的吧？其实高晓亮说的特别对，咱们调出来的吧？其实高晓亮说的特别对，咱们新疆那些景色，包括全国各地的一些景区啊，它都是一个特别吃这个天气的一个地方，有旅游的这个月份的，就比如说咱们不说赛里木湖，咱们就说这个九寨沟，九寨沟大家都说哎呀这个五 A 级景区非常美，人间这个九寨确实是可能是就美的不像话，但是很多朋友去了之后就发现有些避雷帖，有比如说这个可能最近又有朋友这个马上要有这个古尔邦节了嘛，想说我要不去趟九寨，哎，发现这个街区九寨的朋友可能会说很多的所谓的避雷，千万不要来，一点都不好看，根本都不美，但是这五月份啊是这个景区的枯水期，它本身就是水少的一个季节，其实对于咱们新疆也一样，那可能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新疆的尴尬期，这黄不黄绿不绿，可能该长的也没长出来，这该流的水也没流下来，然后呢这个在赛里木湖呢这天气可能又不是特别的好啊，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景色不是那么的美，所以这个现在你会发现旅游和天气真的是紧密的挂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哈。
0: 是的，
1: 所以挑一个好的天气来出门旅游，它真的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非要想去景区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在这种天气之下呢，其实有时候玩的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景区有多美，重要的还是大家的这个心态啊，
1: 对，心情
0: 是怎么样来看待这片这个绿意，这片这个风景到底是怎么样，那主要取决于还是您的这个心情到底如何哈。
1: 对，再包括其实我们说回到咱们的大海道，大海道景区这两年是真的超级火，就大家如果说就你开这个所有的社交软件，你说比如说看到很多朋友说要来新疆旅游了，第一站在哈密，我应该去哪儿，你会发现推荐全是大海道，但是这个大海道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一个这个情况，一边的分化呢就是这个地方太美了啊，就是这种火星基地的感受，这种就天然的雅丹地貌确实在别的地方见不到，让人非常觉得震撼，包括这个非常出片的这个通天洞，这两年你看那个网上全都是通天洞的这个照片，但是呢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分化就是说哎呀这个地方真无聊，就是除了这个戈壁就是戈壁啊，又晒又颠，整个的这个基础设施感觉到就是太荒芜了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于很多一些这个经常可能在设备相对来说比较完善的景区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太原始了，受不了，所以其实大海道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也是挑游客的一个地方，不是说这个景区挑游客，而是这个景色包括它整个的地貌在挑游客，它挑的是哪一部分的朋友，那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就是我就喜欢这种人多热闹，然后呢我想要这个景区完备的这个配套设施，那可能暂时在大海道给的不是特别的多，那如果你是本身特别喜欢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地貌的一些朋友，喜欢大自然的朋友，想要感受这个戈壁的壮阔以及雅丹的这个形态各异的一些朋友，这个地方非常合适，所以其实旅游它也是一个挑地方的一个东西，
0: 是的，
1: 对，要适合自己，
0: 没错，所以
1: 东西
0: 是的，
1: 对，要适合自己，
0: 没错，所以相关的一些规划啊，
1: 是
0: 啊，这个一窝蜂的看到别人说哪美，就您就立马就驱车就前往了，那当然在这里还是要再次来提醒一下大家，因为又到了一个新疆的旅游的一个旺季了，既然说到这个旅游啊，我们也是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些这个提示，那么就是有关于很多的一些这个旅游爱好者，还有包括像这个探险爱好者，那其次呢就是在这里就要提醒大家，因为新疆啊它的这个地貌比较特殊，如果说各位要打算要前往到一些荒漠地带晃的或者是一些这个茂密林地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要来出发之前充分来做好一个了解，那在这里再次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到一些这个野景区哈，因为在近期呢同样也有几起这个失利发生在了这个新疆，那么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我们来和各位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在5月4号的时候啊，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呢一对夫妻啊被困在了北天山山区急需 救援。那么接警之后，消防员也是联合了多方的救援力量进山来进行了这个搜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对夫妻他们的遭遇。那么

0: 根据了解啊，这对夫妻呢，他们是自驾进山的，因为对于这个地形啊，他是判断有失误的。之后呢，越开越偏，准备折返的时候呢，车辆的右后轮胎爆胎了。因为这个车上也没有携带任何的一些换胎的一些工具，车辆呢就彻彻底底的趴窝了。而且在事发的这个区域当中啊，它又是一个通信的盲区，哎，这俩人着急坏了，就只能是步行赶紧去到这个半山腰，有些这个信号。结果呢，两人步行到这个半山腰处呢，才找到了一些这个微弱的信号，在手机电量耗尽之前才拨通了这个报警的电话。
1: 是的，那因为事发区域呢，它这个沟壑纵横，地形极为相似，消防员呢决定使用无人机进行高空地毯式的搜索，最终啊确实是在一处隐蔽的山谷当中锁定了被困人员的位置。那么在成功找到两名被困人员之后，消防员还贴心地送上了水和食物，并帮助他们更换了备胎。随后呢，两人是被安全地护送下山，经检查呢，其身体并无大碍。其实说到这个深入无人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两年其实哈密的无人区炒得还是蛮火的。
0: 对，
1: 就是太多的一些朋友可能对无人区的这个想法它不太一样，就看到了很多的网上所谓的博眼球的小众的，包括在今年火的这个鳌太线啊，多少人穿越了这个无人区，我们去看看吧，那个无人区咱们去感受感受吧，无人区怕什么，我们开着车，我们带着吃的带着水，一个小小的穿越能难得倒我们吗？反而就是这样的一些想法，可能让这个哈密的这个无人区确实是火了一把又一把呀。
0: 嗯，没错。那么当然除了在整个这个西北一带啊，其实你要来看这些这个景区，其实它也不算是这个景区啊。虽然说大家呢都比较喜欢这种去探险啊，
1: 对，
0: 那么探险因为故人会感觉到这份这个刺激，但是它背后的这个危险那同样也是不期而。那么在近期呢还有一个这个案例啊，也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那就是在青海格尔木市啊，也是一对夫妻在驾驶越野车深入到了这个无人区，结果呢车辆呢就陷入到了这个沙坑啊，给被困了。那么夫妻俩呢在这个信号不稳定的这个状态之下，也是短暂的拨通了卫星电话，向消防员快速发送了精准的这个位置坐标。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呢，顺利把这个人员还有车辆来救出。所以也是这一起起的这个案例哈，也是再次来提醒咱们很多的一些旅游爱好者，还有包括像探险爱好者，在各位亲近大自然的同时，也别忘了时刻来绷紧安全的弦。就像刚才所提到的，如果要前往到一些荒漠呀，或者是一些茂密的一些林地呀，你一定要去充分的去来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还有天气的一些情况，以及包括当地是否能够来这个准入啊。那么准备好相应的一些专业的装备，并且确保有充足的应急物资来应对各种各样的一些突发的一些这个情况哈。
1: 是不建议没有任何这种就是户外经验的一些朋友，其实说实话像这种无人区，连有户外经验的朋友真的都不建议各位单独来尝试。这个不管是夫妻档也好啊，朋友档也好，这个好像就凭着一腔的热血啊，就觉得说我这个带的东西蛮齐的，我这车也挺好的，咱走吧，咱就去这个无人区感受感受吧。真的我觉得为这样，哈密大海道呢，它本身它就是有相应来说它就是有专业的一些探险团队的。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对这个探险非常感兴趣，也想感受无人区的魅力一些朋友，咱们就去找这个专业的团队，专业的领队，专业的车队，跟着车队来走，跟着领队来走，那大家也可以感受到无人区的快乐。并不是说这个无人区的快乐一定要在无人的情况下才能感受得到啊。
0: 是，没错。
1: 你说这一个车队他撑死了估计能走个十辆车了不得了，十辆车他也上跟上也跟不了多少人。所以大家就在这个广阔无垠的这个大海道当中，也希望大家能找到属于自己探险的乐趣。
0: 没错。
1: 但是呢安全它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0: 是的，所以您别莽撞啊。那么当然要说这个莽撞，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个这个男子啊，我不知道他到底是这个莽撞还是这个刻意而为之啊。那么这就是因为加油逃单哈、啊，因为现在这个油价的确不算便宜哈、啊。那么居然在生活当中会见到这个加油逃单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近日呢，广东梅州的一名男子啊，加油逃单，在逃窜的过程当中，同行人还对这个监控啊去嚣张的这个比耶的这个手势。那么警方呢是迅速抓获嫌疑人，并且呢给予了双倍的这个回礼。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起荒唐的事件啊。
1: 嗯，那么近日呢，在广东一个县城呢，是发生了一起荒唐的加油逃单事件。那么一辆轿车呢，在加满价值640元的油之后呢，司机竟然拒不付款，强行逃离现场。同行人员呢，摄像头嚣张地比了个耶。

0: 那对此呢，这个当地的警方是迅速的出击，迅速将逃单司机抓获，并用同样比耶的手势回应了男子。那么事发在当地的一个派出所辖区的一个加油站哈，那么这个车在加油之后呢，是坚决就不支付这个加油的费用。工作人员上前提醒，驾驶员却置之不理，猛踩油门是扬长而去。那么在接到报警之后呢，当地的派出所民警是立即展开了侦查的工作。那么令人瞠目的是呢，追查过程当中，民警发现嫌疑人逃窜的时候，副驾驶的同行人员竟然对着监控摄像头得意地比出胜利的手势，态度啊极其的这个狂妄啊。
1: 那你说不抓你该抓谁呀？那么之后呢，紧接着公安呢是迅速来锁定了嫌疑人的行踪，并且呢成功将其抓获。那么抓获嫌疑人之后，面对这名此前气焰嚣张的嫌疑人呢，办案的民警啊也是俏皮的来比出了一个耶的手势，以风趣的方式来化解其狂妄的姿态。那么经过审讯啊，嫌疑人彭某对其恶意加油逃单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是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你说这何必呢哈？
0: 对。
1: 那么在这里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呢，就是这个加油付费呀，是公民应尽法定义务。任何心存侥幸、试图逃避逃费的，那么这种行为都将会来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任何来挑战法律底线、无视社会规则的行为，公安机关呢也都将会坚决的、严厉的打击，绝不姑息哈。
0: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不要太小看这个摄像头了。
1: 是，
0: 这都到了2026年了，现在就是，真的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它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可能理想当中的话语，它就是事实，它就是这样。
1: 没错，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就是别太嚣张哈，对于很多这个东西，对于很多这个事情。那么其次呢，要说起这个情况呢，也是再次来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说明。那么就是有关于在昨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有关于咱们哈密城区当中啊，有多个这个减速带呢，那么不是都已经进行了一个拆除嘛？之后呢，紧接着，而且在近两天，其实也看到了有部分的一些朋友还是在反馈到，比方说某某条路段啊，减速带什么还有啊，那么有一些这个减速带它的这个设立它是正常的，当然。根据前期包括新广航风热线来到这个哈密之后，收到了这么多条朋友的一些这个反馈，也包括媒体的这个督办，在之前的咱们相关的负责人也提到了，说现在已经拆除了咱们道路当中的这个减速带，也就将近快200条了，非机动车加机动车道。那么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铁制的呀，或者橡胶制的呀，非机动车道的呀，或者这个机动车道的呀，那能拆的基本上也都拆了，
0: 也都拆了。
1: 对，但是在部分的一些道路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保留，那它是经过相关的一些审批，合理合法的你去来安装和利用这个减速带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当然根据咱们相关部门的通报也在提到了，如果日后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还看到马路当中有肆意去安装这个减速带，无论是个人也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企业或单位有这个肆意的去安装的，它没有任何的一些报批手续的话，那么也将会有这个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因为现在这个安装减速带并不是说在之前啊，你说你想安你就安一个，那现如今呢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合法的这个手续的，包括在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多次来吐槽的很多的一些摄像头底下红绿灯前、红绿灯底下，你安装这个减速带的这种荒唐的这个行为，也终于算是拆除了。相信呢，大家在近期呢行驶在路上，应该会觉得要好走很多了。
0: 好走很多了，不管是在机动车道上还是非机动车道当中，因为非机动车道上呢，之前的这个减速带啊，它也不少。对于很多现在天热了嘛，骑行的朋友来讲，它本身这个车带它就比较窄，那么在这看到这些高耸的减速带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害怕。
1: 没错，
0: 甚至有很多朋友在这儿骑的时候，像比如说天气不好，雨天雪天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减速带，哎，吧唧摔倒了。你说这找谁去？这人这车摔坏了无所谓，我自己修就行了。你说人摔坏了，这腿受伤了，胳膊受伤了，这真的就让很多的朋友就为什么诟病这么多？其实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所以也希望有一些这个不管单位也好，部门也好，咱这减速带啊，你要想安，你就去走一些正规的减速带，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你弄不弄来个铁的，那么的高，它是有国家标准的，人家的这个标准，如果是按照这个国家标准来讲的话，那个减速带它其实不高，而且确实可以起到这个减速的效果的。再或者，你可以想跟其他的地方想想别的办法，3D 的这个画一画也是可以的嘛，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的对这个减速带的这个意见这么的大？

0: 感觉这诟病这么的多，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都被这个减速带所困扰过。
1: 嗯，没错。那么当然在这里呢也看到一位朋友的留言哈，他说他是这个石水苑小区的这个居民，他说呢出门向左转向鹿涵洞方向要横穿马路，就是青年北路，也曾经出现过多次的事故，去年呢才安装的这个减速带减少了一些这个事故，说这次热线之后呢紧接着又立马给拆掉了。
0: 嗯，
1: 说是也是看到了一辆电动车呢从小区出来过马路，也是一下就被撞倒了，居民呢也是反应特别大，就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不该拆除的也要拆，这有些地方的减速带啊确实是保护了这个老百姓的这个生活，也确实存在安全的隐患，那么拆除很快，请问啥时候又能够来安装上去啊。那么当然有关于是否要安装这个减速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需要跟社区你要来进行一个协调，那经过社区如果说研判之后社区也同意安装减速带，由社区来去发出相关的一些这个申请，来向咱们的相关的一些足够来得到一个很快的一个这个批复的，那不能说是因为大家的这个不满意也没有进行实地的一个查证就说安这东西就立马就安上了。
0: 嗯，
1: 好不容易拆掉的你要像再把它再安回去，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因为再加上现在有关于减速带的这个安装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审批的手续的啊，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各位呢觉得有些这个地方啊觉得还是应该安个减速带，那么也可以来报批一下咱们相关的一些社区，之后呢经过咱们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渠道之后，按照咱们合理合法的流程来去走，那么再把它安回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哈，你不能说是因为这个看到了一两起车祸之后紧接着立马就把这个减速带给安上了，这没有流程这可不行啊。
0: 而且
1: 啊
0: 咱们就是横穿马路的这个事情为什么就很多朋友在诟病，哎呀哈密的这个中间的护栏实在是太多了，每条路上哈、这个护栏包括在有一些这种小区集中的这个点位护栏安的，咱们很多这个小区会觉得说我不方便，我以前吧我从小区出来我要去别的地方我掉个头就走了，我可能就是横穿马路的一个状态啊，不管是咱们的汽车也好非机动车也罢，那现在可能回个家我就要绕大圈了，要么就上班时候绕大圈，要么就是回家的时候绕大圈，会觉得这个非常的浪费时间，我觉得说非常的麻烦，说为什么就不能在这个小区门口把这个口都开开，非要把这个路来挡上，其实就是因为乱穿马路的行为态度呢他还不看车。
1: 嗯，
0: 其实马路当中我们会发现哈密的它不单单是减速杠多，我们的人行道也非常的多，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过马路的时候，不管我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成为这个马路当中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希望大家在遵守交通规则的同时也要守护一下自己的安全。
1: 嗯，
0: 就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在过马路的时候多看看多观察一下啊，你不要觉得说别人都能看得见我，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状态，就你会发现在马路当中有一些朋友在骑电动车的时候他过马路他是不看后面的，他想过他就过了，那如果后面的车速过快的话，不管前方他是不是一个需要有这个减速带的地方，他只要是这种就是不看后面直接就打方向就要横穿马路，说实话这个出事故的概率相对来说可能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不管是一个任何的一种角度来参与到这个交通当中啊，到在咱们的路面当中，还是那句话，安全它一定是第一位的，守护安全自己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没错。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也看到了，这位朋友在反馈到一个问题哈，他说哈密的交通道路的畅通啊的确是让人非常的满意哈，但是呢公共交通站点的换乘车却让人非常的头疼。
0: 嗯，
1: 说这个换乘车之后呢下了第一站之后你要去换乘，之后呢要换乘的话呢你必须要再绕换乘，之后呢要换乘的话呢你必须要再绕，也没有任何的一些通道口，他就能不能建议一些建议一下哈，在一些这个公交站点啊去设立一个通道，这样的话呢方便市民的出行方便换乘，也希望这个建议啊能够来进行这个采纳哈。因为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咱们哈密的这个
0: 防护栏
1: 太多啊，之后的确因为哈密它没有什么这个天桥，如果说你要换乘的话你势必你要去到这个马路对面，但是呢对于哈密的这个现如今的这个道路来说的话呢它只能是到这个红绿灯底下，你要说横穿这个马路的话哎呀
0: 太危险了，
1: 太危险不太安全哈。
0: 嗯，而且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栏杆多了呀，这个翻栏杆的人也变多了。
1: 嗯，
0: 就从小到老，确实大家可能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都特别的害怕。你说在这个公交车的这个路段当中，它基本上公交车咱们的停靠点都在每条路段的正中间的，基本上。
1: 嗯，
0: 对。所以说换乘可能确实给大家带来的一些这个不方便，但也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啊。
1: 没错。那么当然在此刻呢，也看到这位朋友在反馈到一个问题，他说惠康园中盛时代城三区，说那些底商啊到底有没有人管，说报社区也解决不了，也没见社区解决过，说这报警啊也不能天天报吧，说天天三四点了还在营业，还有人去喝酒聊天，那商户呢也挺厉害，别买这个底商楼啊，这说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听哈。那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建议呢是直接拨打12345就可以了，因为你不可能一任由这个商户，你说是天天三四点了你还在这个营业，那就算那他也有相关的一些法律来做一个那个啥呀。
0: 你营业可以没有问题，但是你的前提是你晚上了，你不能造出这个太大的一个噪音，对吧？咱们这个本身它这个分贝它都是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规定的。
1: 嗯，
0: 你在夜间的时候，本身大家休息的时候，你是商户，对你挣钱没毛病，但是你也要考虑一下其他人的利益。
1: 是的，
0: 你不能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来保证你自己个人的这个利益，所以说商户的这种态度你也不应该，
1: 嗯，
0: 对吧？你挣钱没毛病，但是人家楼上住的人家活该住在这儿是吗？所以这话说的不合理啊，建议这位朋友来拨打12345反馈一下。
1: 对，自然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主管部门会来责令他们来进行这个整改哈。
0: 嗯，
1: 好，那么10:45，我们先和各位先来进行一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请问挑选食物最重要的是什么？
3: 看产地啊，北京的烤鸭，德州的扒鸡，原产的才地道。
4: 看价格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5: 看克数啊，过日子需要精打细算，买什么都要看性价比啊。
2: 错，最重要的是看清生产日期和成分，辨质滋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生有害菌，过期食品会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甚至造成严重的后果，而且食物中的部分成分还会对基础慢性病患者，所以购买食品请留心生产日期和成分，一点细心一份安心。
6: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8: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9: 媳妇儿坐稳了，骑电动车兜风爽吧？
10: 哎，警察叫你停车呢。
9: 为什么不走自行车道？
10: 嗨，
9: 我想我的车太快呀，就走了机动车道。
11: 电动自行车限速25公里每小时，看来您还违规解除了限速锁啊。后座带人也违章啊。
10: 这车不是俩座吗？
11: 您的车只能带12岁以下儿童，俩大人加上车总重180公斤，时速50的电动自行车就跟时速20一吨重的汽车的动能差不多了。

0: 在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交通直播室节目。那么依旧在这个时间里呢，会有小亮和逸轩来在直播间里来陪伴各位在路上。
1: 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电话2233126、2233127，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密零距离也正在为各位来开通当中。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几则公告方面的信息啊。先和各位一起来了解一下刚刚所收到的有关于大海道核心区闭园的这个通知啊。
1: 是的，
0: 所以在今明两天打算要这个去往大海道的一些朋友，这个去往大海道的一些朋友们，要暂缓一下您的脚步，因为今天就要临时来闭园了哈。
1: 嗯，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么因为大风天气的一个影响，为了确保游客的安全，哈密一龙雅丹大海道景区核心区将于今天一直到13号，明天临时来关闭。同时呢，景区北门在此期间也是暂停通行的。
0: 那么如果说需要进入景区，那么也请从景区的东门进入，并且呢租借 GPS 设备，以保障游客游览的这个安全及方向的这个指引。当然也希望咱们广大的游客相互的转告，合理来安排您的这个出行的计划，由此给各位所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啊。因为在这样的今天这个风比较大嘛，因为在这个因为此时此刻好像还感觉不到哈。那如果说伴随着时间推进，因为基本上每天都在到了这个下午，这种斜风就开始呼呼的刮，也伴随着这个沙尘，那么大海道景区同样都是这样万里无垠的这个戈壁嘛，所以就希望咱们的游客朋友们也是希望能够来谅解一下，其次就是也暂缓一下您的脚步，还有包括咱们的大海道的一些各大的一些领队们。那么今天12号到13号是处在一个临时关闭的，那么因为都是受到了一个大风天气的一些影响，那么近两天其实受到大风天气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很多的一些这个景区可能都是需要各位能够提前来留意一下，就害怕的就是有关于这个景区受到了天气方面的这个影响之后突然之间临时的这个关闭，所以各位呢提前要去做一个规划哈。
1: 是今天大海道景区的这个风力刚查了一下哈，东北风是10级。

0: 呢，像这个产假啊，现在男方相当于又多了一个这个护理假啊，也从前几年开始，男方呢会有这个20天，这个女方呢在国家规定产假之外呢，又增加了产假60天啊。那么其次呢，就是符合规定生育的夫妻，子女0到3周岁期间，夫妻二人呢每年都可以来享受不少于10天的父母育儿假啊，护理假、育儿假、休假期间，个人的薪酬待遇这是不受任何的一些这个影响的。那么公民实行计划生育手术也是按照国家规定休假，薪酬待遇同样也是保持不变的哈。
1: 哎呀，政策是越来越好，
0: 是的，
1: 每次看到好政策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生早了就这种感受哈。所以这个各位如果对这个婚假、产假、育儿假啊还有这个疑问的一些朋友，依然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详细的一个询问。
0: 是的，
1: 现在这个假都是可以休的，那该享受的这个待遇咱们还是要享受的啊。
0: 嗯，没错。那当然还有不清楚的一些地方啊，各位可以来问一下各自的这个单位的一些这个
1: 人事啊
0: 劳资啊等等，他们应该都会知道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实行的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不是啥最新的这个政策，也都是一些近几年当中已经是这个老政策了，应该都比较熟悉了啊。那当然如果说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这个疑问，当然也可以直接来拨打12345来和咱们的人社局啊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些沟通和对接，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对，大家不要忘记了，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3岁以下的孩子啊，一直到包含3岁啊，您没有领取育儿补贴的一些朋友，去领一下育儿补贴。咱们微信或者支付宝当中都有育儿补贴的小程序，根据上面的这个步骤来领取一下育儿补贴啊，千万不要忘记了，这国家发钱了啊。
0: 嗯，没错。好，那么10:57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交通直播室呢，要和各位来说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参与，当然是小晴啊。那么也欢迎各位可以持续来通过我们的哈密零距离来留言，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以及节目之后也都能够实时来看到。那么当然，那么更多的交通线上的那些事儿，也将会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持续来和各位一起来分享。
1: 是的，
0: 那么在下期节目，我们的交通直播室不见不散吧。
1: 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天。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103.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不分手的恋爱》，来自于汪苏泷。

我们中国和国外的父母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啊，国外的父母可能等到孩子成年之后呢，就不会再关顾了，照顾孩子了。那我们中国的父母呢，就像那句玩笑话开的啊，说，哎呀，等到孩子会走路了就好了，等到孩子上学了就好了，等到孩子工作了就好了，等到孩子结婚了就好了，等到孩子生了孙子了就好了，等到孙子长大了就好了。在父母的心中，对于子女，永远都有一份牵挂，操不完的心。这就是我们每当孤单的时候就会想起父母的原因啊。继续来送上石金会所带来的《谁家爱我》。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现在时间11:15，来听到那时候的我，来自于刘惜君。

水仙一城里鱼去留言说，我觉得最刺耳的一句话就是体重不过百，不是平胸就是矮。他说这分明就是胖子找的借口。不是，我们还是为了不平胸多吃点木瓜好不好。来听到李荣浩所带来的落俗。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7: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8: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7: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9: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7: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0: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7: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1: 吃火锅噻。

0: 送走，成年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体中信，2026年4月23日。
3: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这首《好男人》，来自于红十八。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44。接下来送上这首《他的眼泪》，来自于林小培。

车里一句留言说，我爸常跟我说，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要盲目。在这个物质横流的世界，满足的人才会经常快乐，能够忍受的人内心自然安稳。我说到忍受，我觉得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一个很厉害的本事，就是接受忍受，接受命运的不公，突然的低谷，还有岁月长久的蹉跎。只要活在一个还过得去的环境，只要周围还总是有人比自己过得还糟，就可以接受，会觉得时代变好了，日子总归是越来越好。我爸总是能够从每一个小日子里找出喜悦来，他不许我叹气，他说你们的日子多好啊，还叹气，是不是？村上方炯斌所带来的《在我怀里》。

0: 哈密区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热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
2: 哈密市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义乌县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
2: 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迎接第115。

0: 战略定力，以实干担当保经济促发展，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结合哈密实际认真落实，做好事前预防，提升处置能力，强化支撑保障，夯实基层基础，抓好责任落实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听取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二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要透过数据看本质，对照目标找差距，靶向失策补短板，在一季度开局平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狠抓盯办落实，以开创性的思路举措，推动二季度经济工作持续向好向上。各级各部门要找准二季度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协同、同向发力，确保工业稳盘提质、项目提速增效、消费点火升温、环境清账护航、民生兜底暖心，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哈密市专题数法工作会议民主测评情况，听取部分

0: 来，持续推进职责权限法定化、职责任务清单化、工作流程标准化、岗位设置科学化、职责履行规范化，通过市值抓整体、机关带系统、区县促全面，着力构建起上下贯通、一体建设的机关治理体系，实现了党政机关系统性重构、制度性重塑。会议强调，谋划推进工作规范提升年，要持续深化法治机关建设，坚持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全面规范提升各级各部门自身治理水平，切实思考回答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哪里，现代化的源头是什么，在哪里，各级各部门取得实际实效的根本保障是什么，在哪里，等三个问题，以机关治理体系的优化完善，撬动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动法治哈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事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钟莹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用心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精心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立体化的非遗传承发展矩阵底蕴，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非遗之美走进群众生活，融入城市肌理，浸润瓜乡大地。在哈密众多非遗项目中，传统刺绣以精湛技艺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手工艺瑰宝。这几天，非遗传承人秀朗卡德尔热合曼的徒弟梁家正忙着在家赶制刺绣订单，依托非遗传承带动，实现了非遗技艺活代传承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非遗传承人梁家
2: 不仅学会了一门古老的非遗技艺，更读懂了刺绣里的文化和情感。我也希望能像老师一样把学到的技艺传承下去，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越绣越精彩。
1: 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刺绣、木卡姆、民间手工艺等众多本土非遗项目集中陈列，系统展示。这里既是非遗藏品的保存展馆，也是技艺传承的教学课堂，全方位记录、守护和展示着哈密多彩厚重的非遗资源。青岛游客贺美：
3: 这些乐器呢，和我们平时在自己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乐器有所不同，真的确实有差异，了解了很多非遗的东西，所以对这次来新疆非常有意义。
1: 截止目前，哈密市现已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区县四级完整非遗名录体系，为活代传承奠定坚实根基。其中，哈密木卡姆奠定坚实根基。其中，哈密木卡姆族库克麦西热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五项，叠加36项自治区级、150项市级、237项区县级非遗项目资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技艺、音乐戏曲等十大类别。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葛玉敏：
4: 计划开展非遗二期普查工作，对87个区县级的非遗项目、400余名传承人开展普查，并在全域范围内完成查缺补漏，开展非遗项目保护记录工作，完成维吾尔族刺绣、葫芦雕刻、维吾尔族医药的专项保护记录与培训工作。
1: 新农人，新农事。
0: 通讯员郭婷、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戈壁资源禀赋，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成为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的现代农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眼下，在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里，第一茬甜瓜已进入生长关键期。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党占文：
5: 我们现在种了500亩，这个啥？这日子瓜，赶着6月，这就要成熟。
0: 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由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主要建设单模联动薄膜温室3000亩，配套保温、通风、遮阳、温室机械控，将在2026年年底全面建成。党占文。
5: 我们拆了这地方就是密密的山洞，这茬子下来就是20万多块钱，人家都两茬，两茬就是30块钱，怎么的纯收入就是10.6万，投入10.4万。
0: 在稳步推进甜瓜种植的同时，公司计划在7月初扩大种植面积，引入新的甜瓜品种，进一步提升基地的综合效益。党占文：
5: 啥日子啊？到了7月份，7月12号开始种，就种500亩的肉瓜，种600亩的这种了。
0: 在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的同时，瑞农公司还引入物联网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光照等关键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支撑，让哈密瓜实现了春提早、秋延后的双季种植。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永义：
6: 通过终端大屏去监测这个农时活动，给技术种植的技术人员提供有效的数据，他们根据有效的数据进行一个远程自动化的操控。
0: 智慧农业的应用最直观的成效就是节省人工与水资源，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李永义：
6: 通过远程终端，然后再配肥，根据这个作物的轮灌它的一个区域，所以就一个人就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园区的哈密瓜进行一个灌溉。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5月8号，2026年哈密市卫生健康系统活力绽放趣味运动会在哈密建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50名护士代表参与其中，大家在活动中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

0: 为以文化活动为纽带，不仅为护理工作者提供了放松身心、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大家在诵读中抒发职业感悟，凝聚行业力量。本次朗诵会的精彩内容，后续将在哈密朗读者节目中陆续播出，让更多人感受护理工作者的医者情怀。哈密市护理学会理事长李静。
1: 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多举办，让我们的护士把工作中的典型优秀案例传承下去，能真正用专业和我们的真心服务于患者。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致敬环节，现场全体人员共同向全市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2: 直通一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9号，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组织党员前往城北物流园，开展货车司机流动党员走访慰问活动，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到货车司机心坎上，进一步凝聚新就业群体向心力。货车司机沈兴军是今年新加入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成员，其家庭常住乌鲁木齐，2026年因业务需求来到哈密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第一时间将其纳入管理，常态化上门走访。货车司机沈兴军：
3: 我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党员，我一定会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安全运输底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发挥好党员示范带头作用，是好运输，好好干活，稳稳过日子。
2: 为切实做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常态化前往哈密高新园区、物流园区，开展安全运输宣传、政策解读、走访慰问等举措，持续增强货车司机群体的归属感、幸福感，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合力。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高鹏：
4: 通过持续发挥作用，不断增强货车司机归属感，凝聚货车司机群体向心力，切实打通新业态党建服务末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货物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0: 通讯员马兆玉、王卫林报道。5月9号，巴里坤县妇联组织开展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来自巴里坤县九个乡镇厂区的调解员、妇联维权干部、司法所干部及律师，通过理论知识笔试、现场知识竞答与沉浸式模拟调解等环节，展现基层调解队伍的专业风采。经过一天的比拼，大河镇代表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实战表现，荣获一等奖。巴里坤县大河镇司法所干部沙利曼·阿乃斯：
5: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调解中，多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用真心化解矛盾，用真情温暖人心，大号群众的贴心人。
0: 巴里坤县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塞吴列古利·白山八一：
6: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推动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用心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家庭。
2: 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阿利亚报道。5月9号，国网哈密一周区供电公司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对石前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开展线路检修。此次检修首次在全江启用旁路作业系统桥接检修新模式，不用停电，不扰民生。该作业法打破了现场作业环境的限制，极大拓宽了不停电作业的适用范围。一周区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副班长黄凯：
7: 只要是架空线路有故障的点，我们都可以采用此方法去对线路进行检修，就是确保用户不停电的情况下，我们要完成了检修。
2: 此次全江首例桥接法旁路作业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石前福西纪二线天马路支线后续的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验证了旁路作业系统在新疆配网中的实战能力。
0: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丁帅、逸轩，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沐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8: 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9: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8: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10: 你好，
11: 喂，
10: 你好，
11: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

深化落实市委一二三四五六发展思路，以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减轻群众疾病医疗费用负担，持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方面的获得感满意度，一是全民参保基础更加牢固，全面落实参保长效机制，积极推行你点单我上门哈密医保政策宣传活动，在哈密发布微信公众号设立了传递哈密医保好声音专栏，常态化的发布医保惠民政策及医保政策宣传视频，不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医保政策的知晓率，全面建立完善医与医档数据库，实施参保数据动态比对，精准筛查未参保人群，印制发放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员一封信，稳步扩大医保参保覆盖面。截止目前，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46.6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缴费13.14万人。二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认真落实分类资助困难群众参保和医疗费用救助政策，全市共资助参保了10023人，支付医疗救助资金310.04万元，确保脱贫人口监测对象

0: 的人员费用负担达到警戒线的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部署要求，立足我们医保部门的职能，联合市场市卫健委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多部门联合发文制定考核制度等，推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推进医保政策与医疗卫生服务的高度融合。2025年全市重点人群签约了14.77万人，签约率达到了92.6%。医保基金累计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185.92万元，群众的就医负担持续减轻，服务满意度达到96%以上。医保基金花小钱办大事的效益充分的显现。五是药品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更加提质扩面，常态化的开展了1243种药品和129种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各批次的集采药品平均降价达到了53%，耗材平均降幅超过了50%，节省了医药费用9482.96万元。集采后药品耗材价格显著降低，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持续提升，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得到了有力的缓解。六是支付方式改革路径更加成熟，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国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江率先实施了医保基金日拨付月结算年清算的及时结算新模式，2025年以来累计向全市538家定点医药机构拨付了医保基金日拨付医保基金4.4亿元，月结算医保基金7.13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药机构垫付资金的压力，赋能定点医药机构高质量发展。七是医保公共服务更加便捷可及，全面推动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巩固15公众医保服务圈，积极推动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向乡镇街道村社区下沉，基层医保便民服务站点累计办理医保业务7459件。同时我们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新疆医保服务平台、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新疆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持续推进门口办、掌上办、网上办、自助办，有效缩短了群众的办事时间，提升了医保服务的便捷度。61140人次通过新疆政务服务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对我们的医疗保障服务进行了今年以来，我们医保系统连续16周获得政务服务窗口红榜第一的好成绩。同时我们持续落实哈密市医疗保障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速接办制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共办结了40件，满意度达到了100%。八是智慧医保赋能效应更加凸显，在全江率先上线应用了医保钱包及医码支付和可信支付，持续推进我们医保码全流程的应用，全面实施医保电子处方流转，积极推广刷脸结算，实现了全市1、2、3级医疗机构移动支付、电子处方流转、刷脸结算等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我们各组参保群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一季度基层医疗机构的刷脸结算率达到了50%左右。今年我们又被国家医保局纳入了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中心医院成功入选了国家医保局第一批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截止目前，全市的医保码激活率达到了98.02%，四类便捷支付累计支付了77.84万人，将以更好的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服务。
1: 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当然了，从王局长的介绍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医保政策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当然这个服务呢也是更加的便民利民。那同时呢，医保呢也是在切实的为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还有更多的实惠啊。那部分参保群众呢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参保

0: 费的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国家为解决城乡居民看病贵、看病困难而专门出台的一项医保制度，它具有政府补贴高、个人缴费少等特点。我们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各级政府补助894元每人，比去年增加了24元，对特定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定额资助。2025年6月30日后缴费的参保人员需要按筹资标准、含财政补助标准全额缴费。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缴参保的人员，设置了固定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担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间不能享受医保报销。如您2026年度未参保缴费，那么即使在2026年9月至12月集中缴费期内缴纳了2027年居民医保的费用，仍有3个月待遇等待期，即2027年4月1日起才能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因此呢，请大家务必及时的连续参保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保障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抵御疾病风险。
0: 嗯，刚刚呢，咱们徐科长呢是给我们介绍了咱们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对于我们城乡居民参保群众来说，这个缴费之后是可以享受到哪些待遇的呢？我们也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后，参保人员在门诊住院就医可享受基本医保和大病保险报销，减轻看病就医费用的负担。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

就业，可享受年度最高500元的报销。二是对未达到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慢性病鉴定标准的糖尿病、高血压，简称两病患者，日常用药可享受糖尿病、高血压年度最高各500元的报销。三是在乡镇卫生院、区县人民医院、市维吾尔医院采用中医适宜技术门诊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8种疾病中医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1008元的报销。四是对高血压、糖尿病等23种一类门诊慢性病日常用药治疗，可享受年度最高3000元的报销。五是对恶性肿瘤、血液透析等6种二类门诊慢性病门诊治疗执行住院报销待遇，一个年度内只收取一次起付线，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六是罕见病患者享受双通道保障政策，年度最高支付限额30万元。七是肺结核患者门诊治疗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100%予以报销。八是34种门诊日间手术可享受和住院同等的报销比例，与住院共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40万元。在住院保障方面，居民在三级医疗机构报销比例。

0: 政策啊，也给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更加优质的这个生育保障服务啊。能不能请我们的徐科长再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嗯，好的。根据自治区统一部署，2026年1月1日起，我市实施新生育保险政策，这是一次全面的升级，为家庭带来更多重利好。一是报销水平大幅提高，自2026年1月1日起，职工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全额保障，居民医保参保人员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生育医疗费用按住院比例报销。同时，异地分娩报销比例不降低，个人负担显著减轻。二是报销保障范围显著扩大，我市已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享受和在职职工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男职工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未就业配偶的生育医疗费用可以直接按女职工标准报销。今年我们将制定政策，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按规定缴纳生育保险费和同样的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三是办事流程更加便捷，我们大力推行线上服务，生育备案可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完成。自2026年4月起，生育津贴将直接发放至个人银行账户，申领更加高效。四是职工权益更有保障，政策强化了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收入的保障，生育津贴标准高于本人工资的按津贴发放，单位不得截留，低于工资的由单位补足，确保女职工生育期间收入不降低。通过提水平、扩范围、优服务、强保障的组合拳，将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我局将全力做好服务，确保惠民红利精准送达每个家庭。
0: 刚刚是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哈。那么还有大家一个近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福康保，那关于这方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福康保呢是由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指导，自治区金融监管局监督，全疆统一规划，由政府主导的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是咱们新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

0: 方便快捷。第二种，可以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为自己和家人缴费，全家一起投保，而且不需要提前绑定家庭共济账户，页面直接选择医保支付即可，非常方便。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投保需求，缴费时间延长至2026年6月30日，保障期限仍然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投保门槛及保障内容均保持不变。福康保的保障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互补共济，无缝衔接，形成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加福康保的梯次减负机制。具体包含五项内容：一是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起付按年度累计8000元，最高可赔付100万元；二是医保目录外住院费用起付限10000元，最高可赔付费特定高额药品；四是海外特定高额药品；五是罕见病特定高额药品。这三类药品的起付线均为零，最高各赔付30万元。投保后今年一月以来的医疗费用也可以追溯报销，理赔没有次数限制，只要发生的费用符合保障范围且超过起付线即可多次申请。整个赔付流程非常便捷，不需要跑柜台，理赔时打开新疆福康保微信公众号，点击理赔服务，按照页面提示填写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即可，足不出户即可完成申报。目前因缴费尚未结束，线上理赔申请通道暂未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将在第一时间在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请大家密切关注。如需查询是否投保，可进入新疆福康保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服务中心投保查询，输入被保险人姓名、身份证号，点击查询即可。
1: 感谢徐主任的介绍。当然了，从这个全民参保扩面到三重的这个保障筑牢底线，也是从生育保险的这个新政升级到了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福康保，加码，每一项举措啊都是彰显着民生的温度。当然了，每一份成效呢也都凝聚着守护的初心。我们总说啊，这个医保无小事，枝叶总关心，也希望说啊，这个医保无小事，枝叶总关心，也希望家的读懂政策，用好福利，也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来支持我们哈米的医保工作。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12345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12345。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哈密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
1: 哈密市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0: 义乌县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
1: 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迎接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明、麦麦提、李华报道。哈密市委常委会5月9号召开会议，市委书记孙涛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今年经济工作明确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哈密实际落实好各项工作要求，坚定信心决心，保持战略定力，以实干担当保经济促发展，确保实

0: 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结合哈密实际，认真落实做好事前预防，提升处置能力，强化支撑保障，夯实基层基础，抓好责任落实五个方面的具体要求，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听取了哈密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二季度重点工作。会议强调，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是观察全年经济走势的重要窗口，要透过数据看本质，对照目标找差距，靶向失策补短板，在一季度开局平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狠抓盯办落实，以开创性的思路举措，推动二季度经济工作持续向好向上。各级各部门要找准二季度经济工作的着力点，做到分工明确、职责清晰、相互协同、同向发力，确保工业稳盘提质、项目提速增效、消费点火升温、环境清账护航、民生兜底暖心，全力以赴保持和巩固哈密经济高速发展的良好态势。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哈密市专题数法工作会议民主测评情况，听取部分部门单位2025年法治机关建设总结及2026年工作规范提升年谋划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市委自2022年谋划启动实施法治机关建设以来，法定化、职责任务清单化、工作流程标准化、岗位设置科学化、职责履行规范化，通过市值抓整体、机关带系统、区县促全面，着力构建起上下贯通、一体建设的机关治理体系，实现了党政机关系统性重构、制度性重塑。会议强调，谋划推进工作规范提升年，要持续深化法治机关建设，坚持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全面规范提升各级各部门自身治理水平，切实思考回答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在哪里，现代化的源头是什么，在哪里，各级各部门取得实际实效的根本保障是什么，在哪里等三个问题，以机关治理体系的优化完善，撬动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推动法治哈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哈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会议还研究部署了其他事项。
2: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郑银堂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用心深耕非遗活态传承之路，精心搭建起多层次、全覆盖、立体化的非遗传承发展矩阵，让古老文脉在时光里沉淀底蕴，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让非遗之美走进群众生活。在哈密众多非遗项目中，传统刺绣以精湛技艺和深厚文化底蕴，成为当地极具影响力的传统手工艺瑰宝。这几天，非遗传承人秀朗卡德尔热合曼的徒弟梁家正忙着在家赶制刺绣订单，依托非遗传承带动，实现了非遗技艺活代传承与群众增收致富双向共赢。非遗传承人梁家
3: 不仅学会了一门古老的非遗技艺，更读懂了刺绣里的文化和情感。我也希望能像老师一样把学到的技艺传承下去，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越绣越精彩。
0: 走进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刺绣、木卡姆、民间手工艺等众多本土非遗项目集中陈列、系统展示。这里既是非遗藏品的保存展馆，也是技艺传承的教学课堂，全方位记录、守护和展示着哈密多彩厚重的非遗资源。青岛游客贺美：
4: 这些乐器呢，和我们平时在自己家乡的时候看到的一些乐器有所不同，真的确实有差异，了解了很多非遗的东西，所以对这次来新疆非常有意义。
0: 截止目前，哈密市现已建成国家、自治区、市、区县四级完整非遗名录体系，为活代传承奠定坚实根基。其中，哈密木卡姆、维吾尔族阔克麦西热府入选联合国教科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全市现有国家级非遗五项，叠加36项自治区级非遗五项，叠加36项自治区级、区县级非遗项目资源，覆盖民间文学、传统技艺、音乐戏曲等十大类别。哈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葛玉敏：
5: 计划开展非遗二期普查工作，对87个区县级的非遗项目、400余名传承人开展普查，并在全域范围内完成查缺补漏，开展非遗项目保护记录工作，完成维吾尔族刺绣、葫芦雕刻、维吾尔族医药的专项保护记录与培训工作。
2: 新农人，新农事。
1: 通讯员郭婷、刘亚辉报道，义乌县立足戈壁资源禀赋，推广戈壁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种植模式，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成为产出高效、资源节约的现代农场，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眼下在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一排排温室大棚里第一茬甜瓜已进入生长关键期。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长党占文：
6: 我们现在种了500亩，这个啥？这日子瓜，赶着六月这就要成熟。
1: 义乌县苇子峡乡4000亩戈壁农业示范基地由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2亿元，主要建设单模联动薄膜温室3000亩，配套保温、通风、遮阳、温室机械控制、水肥一体化、温室机械控制、水肥一体化等上。党占文：
6: 我们产量这地方就是密码的三吨，一茬子下来就是1万多块钱，一年种两茬就是3万块钱，怎么的？纯收入就是16000，投入14000。
1: 在稳步推进甜瓜种植的同时，公司计划在7月初扩大种植面积，引入新的甜瓜品种，进一步提升基地的综合效益。党占文：
6: 啥日子啊？到了7月份，7月2号开始种，就种500亩的如果，种600亩的这种了。
1: 在推动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的同时，瑞农公司还引入物联网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土壤湿度、光照等关键数据，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支撑，让哈密瓜实现了春提早、秋延后的双季种植。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李永义：
7: 通过终端大屏去监测这个农事活动，给技术种植的技术人员提供有效的数据，他们根据有效的数据进行一个远程自动化的操控。
1: 智慧农业的应用最直观的成效就是节省人工与水资源，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李永义：
7: 通过远程终端，然后再配肥，根据这个作物的轮灌它的一个区域，所以就一个人就基本上可以把这个园区的哈密瓜进行一个灌溉。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海晓报道。5月8号，2026年哈密市卫生健康系统活力绽放趣味运动会在哈密健博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市卫健系统的50名护士代表参与其中，大家在活动

0: 协作的精神风貌。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病案科护士任兆亮，
1: 既锻炼了身体，也增进了各医疗机构之间的友谊，收获满满。
0: 哈密市卫生健康委学会办科员刘小双，
2: 活动将默默坚守一线的广大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与诚挚敬意，以更饱满的热情投身健康服务，用心用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
3: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徐婉晴报道，5月9号，哈密市白衣指甲为爱发声诗文朗诵会在市图书馆举行，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的护理代表们齐聚一堂，以诗文送初心，以声音敬使命。活动现场，来自全市各家医院基层医疗机构的11名护理代表依次登台诵读，围绕护理工作日常，既有对职业使命的深情诠释，也有对守护生命的坚定告白，展现了新时代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王明元，
4: 今天通过诗文朗诵，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抒发对护理职业的热爱，也传递了医护人员守护生命的责任与情怀。
3: 此次诗文朗诵会以文化活动为纽带，不仅为护理工作者提供了放松身心、展示自我的平台，也让大家在诵读中抒发职业感悟，凝聚行业力量。本次朗诵会的精彩内容，后续将在哈密朗读者节目中陆续播出，让更

0: 体人员共同向全市护理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1: 直通一周，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5月9号，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组织党员前往城北物流园，开展货车司机流动党员走访慰问活动，把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送到货车司机心坎上，进一步凝聚新就业群体向心力。货车司机沈兴军是今年新加入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成员，其家庭常住乌鲁木齐，2026年因业务需求来到哈密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第一时间将其纳入管理，常态化上门走访。货车司机沈兴军：
2: 我作为一名货车司机党员，我是定会牢记党员身份，严守安全运输底线，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发挥好党员示范带头作用，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安心踏实好运输，好好干活，稳稳过日子。
1: 为切实做好流动党员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常态化前往哈密高新园区、物流园区，开展安全运输宣传、政策解读、走访慰问等全运输宣传、政策解读、走访慰问的归属感、幸福感，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合力。一周区货车司机流动党员党支部书记高鹏：
3: 通过持续发挥作用，不断增强货车司机归属感，凝聚货车司机群体向心力，切实打通新业态党建服务末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货物运输行业高质量发展。
0: 通讯员马兆玉、王卫林报道。5月9号，巴里坤县妇联组织开展了婚姻家庭纠纷人民调解大比武活动。来自巴里坤县9个乡镇厂区的调解员、妇联维权干部、司法所干部及律师，通过理论知识笔试、现场知识竞答与沉浸式模拟调解等环节，展现基层调解队伍的专业风采。经过一天的比拼，大河镇代表队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出色的实战表现，荣获一等奖。巴里坤县大河镇司法所干部沙利曼·阿乃斯：
4: 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调解中，都站在群众角度想问题，用真心化解矛盾，用真情温暖人心，大好群众的贴心人。
0: 巴里坤县妇联党组副书记、主席塞吴列古利·白山八一：
5: 我们将继续常态化开展业务培训，推动调解工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安宁，为基层社会治理贡献妇女力量。
1: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子毅、田玉，通讯员阿利亚报道。5月9号，国网哈密一周区供电公司在不影响居民正常用电的前提下，对时迁服

0: 当首例桥接法旁路作业的成功实施，不仅为石千福西济二线天马路支线后续的改造打下了坚实基础，更验证了旁路作业系统在新疆配网中的实战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哈米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江磊，播音丁帅、逸轩，制作江磊。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沐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火锅吃。
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3: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4: 快点来杭州茶了，
5: 全粉他搞风骚，
4: 心头开心。
3: 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律，以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普及法律专业知识，提供法律专业咨询。 FM 103.5 法律热线。

用生活的角度解读法律，用法律的眼光指导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生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法律热线节目。那么这里。

用法律武器来守护我们的生活安宁。朋友们，那么近年来呢，随着城市的发展还有创业政策的大力的推进啊，以及社会资金流动越来越活跃，那么各大的银行贷款业务可以说也是在稳步的发展，而民间资本的一个借贷也同样在呈现出一个持续火热的一个景象。那么当然随之而来的呢，就是民间借贷纠纷数量的一个不断的上升。那么在生活当中，俗话都说啊，这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那么但是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那甭管是这个亲戚救急还是朋友周转，那么借钱这事儿啊，这可从来都不只是一个钱的问题，同样呢，这更考验着人情面子，自然还有这个信任。那么很多人呢，因为这个抹不开情面，借条呢又写得很随意，甚至呢是不写借条。那么还有一些人啊，对于这个基本的一些借款的法律知识并不了解，最后呢到最后的一个收场的一个闹剧，就是闹到钱也要不回来，那么亲情友情也很有可能会来彻底的这个破裂。那么为了规范这个民间借贷的乱象，也是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呢也是专门出台了有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0: 是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清晰的规矩呢？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是被来邀请到了新疆军事律师事务所的任天慧律师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也结合着一些大家伙经常会遇到的一些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民间借贷里的有关于法律实务的问题。那么首先呢，在节目的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来请我们的任律师先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吧。
1: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此与大家交流民间借贷这个话题。我是新疆军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任天慧。
0: 好，也非常感谢任律师在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里啊。那么要说起这个民间借贷啊，这应该是很多朋友们都会比较关注到的一个这个事情。那么首先在正式开启我们的一系列的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先要来搞清楚几个概念性的一个问题。首先还是要来问一下我们的任律师，先给大家来明确一下，那到底什么是法律意义上的这个民间借贷？那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去这个银行贷款，它有没有一些本质上的一些这个区别呢？那就先请任律师先给大家来画画这个红线啊，来给大家来讲讲咱们相关的一些政策好吗？
1: 好的，简单来说呢，民间和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的资金融通行为，那大家最常遇到的呢，就是亲朋好友之间互相借钱。它跟银行贷款最大的区别在于，银行是专门的金融机构，而民间借贷是发生在金融机构之外的社会主体之间。法律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但它比银行贷款更加随意，而风险呢也往往藏在这种随意中。
0: 那么其实刚刚任律师也提到两个字，随意哈。那么因为你像去这个专门的金融机构银行你去借款的话，你会有相关的一些流程要走啊，每一步的流程可以说都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证据链。但是呢，对于如果说你要通过这种民间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借贷的话，那就像你管一个朋友或一个亲戚借了钱之后呢，可能因为你觉得碍于面子，碍于这个人情啊，之后呢，就像很多朋友来说，就随意的去写了一个借条，或者是压根连借条都没有。所以刚刚任律师再次来提醒大家，风险呀，往往很有可能就藏在这种所谓的这个随意当中。那么说到借钱呢，首先大家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打借条。那么很多这些听众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借条不就是写个名字、写个这个金额吗？只要把它写清楚喽，那就行了吗？那么任律师，那在这里就要来问一下您了。那么一张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借条，到底要具备哪些这个要素？是不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口中写上一个某年某日他借了我几块钱，之后呢我把名字一签啊完事儿了？那这张法律借条它是不是一个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一个借条？那么这事还是有待来考究的。所以还是要请任律师从专业律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来这个讲一讲、说一说。那么大家所认为的这个借条到底和这个法律效力的完美借条它是一回事吗？那么同样，那么它要具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要素呢？任律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1: 是的，那么现实生活中呢，很多纠纷就是因为借条书写不规范而引起的。一份规范的借条至少要包含以下7个核心要素。一、准确的名称，最好是载明借条而不是欠条或收条，借条呢更能直接的反映借款的事实。第二点呢，需要明确的身份信息，借款人、出借人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必须与身份证上一致，千万不能用小名以及绰号等。三、借款金额一定要同时写上大写和小写的数字，防止事后被涂改添加。四、资金交付方式，注明是银行转账、微信转账还是现金。那么大额借款建议走银行账户转款，并备注借款而非现金。五、利息的约定，如果双方对利息有明确约定，必须写清楚利率。明确约定必须写清楚利率，利息法律上就视为没有利息。第六点是借款的期限，双方应约定好什么时间还款，如果没有约定期限呢，出借人可以随时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还款，但这一点容易产生争议。第七点呢，本人签名按手印，该点必须由借款人亲笔签名，最好能按上手印并写上落款日期。
0: 那么刚刚任律师通过这7点的这个内容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说明哈，就是一份规范的借条 至少要包含刚才所提到的任律师所讲到的这七个核心的要素。那么当然这七个核心的这个要素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就是避免了后续一旦发生了这种借钱不还的这种事情的很多很多这些这个纠纷啊。那么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这个情况，就比方说这个朋友急用钱，哎，但是自己呢手头又紧，那由于这个义气啊，有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会从这个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这种信用卡套现的方式把它给套现出来借给这朋友。那么也特别想问一下任律师，那像这种情况这种行为，那么这是在法律上是怎么样来认定的，也给大家来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其实呢这个行为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误区。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

0: 件起诉到法院，结果法院认定合同无效，因为出借的资金不是自有资金。最后虽然判了牛某返还本金，但不仅车先生主张的利息没有得到支持，而此前呢，牛某之前给过的840元利息还被抵扣了本金。所以说该案例就展示了用自己的名义帮别人贷款风险极大，一旦对方不还，您不仅要自己背一身债，连法律都不支持通过这种方式赚取利息差，还有可能连自己承担的这部分利息都不被法院支持。
1: 那其实这个案例非常的这个清晰了哈，所以这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案例，也是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这个有兄弟义气、哥们义气的一些这个朋友们，脑子别热哈，尤其是像刚才所提到的，朋友急用钱，但自己手头紧，那么你出于这种哥们兄弟的这个义气，立马呢从银行来贷款或者信用卡套现的方式把它给套出来之后呢，借给您的朋友，那么这种呢是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误区啊，而且呢，这种民间借贷的合同这是无效的。那么刚刚呢，任律师也给大家通过这个案例剖析的这个方式，让大家非常清晰的来了解了其中的这个内容。那么接下来呢？

0: 么这个利息可以自己去随便定吗？
1: 关于这点呢，当然是不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民间借贷中逾期利息及违约金的规定集中在了第29条。该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其他费用，也可以并主张，但是总计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那么根据该条法律的规定呢，是对利息是有明确的上限，无论是借款内利息、逾期利息还是违约金等各种费用加起来，总计不能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超过的部分呢，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0: 所以这也就是任律师给大家清晰的一个解读。这利息啊，并不是说你张嘴就来，你想要多少就要多少哈。那么它是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的。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利息之外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哥们兄弟之间的这种义气的这种借钱。那么生活当中最为常见的，相信你我可能也都会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就是亲属之间的这个借钱，尤其是父母给子女。那么就像呢，在这之前呀，看到了一个这个案例，它是成都所报道了一个案子，这老两口呢，为了这个救女儿来垫付了33万的这个医疗费用。女婿呢，当时就说啊，哎，这钱33万，我一定要还给这个爸妈。但是呢，那仅仅就是这么的一句空头支票，也没有写具体的这个借条。结果呢，等到这女儿呢，到最后呢，因为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身体的原因、疾病的原因去世之后呢，这女婿哎却不认账了。那么这对于这老两口来说，33万的这个费用啊，这无疑是让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更加的雪上加霜。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到底该怎么判？那其实那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那么就像很多的一些老百姓经常可能会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明明是一家人，但是女婿呢当时说了这钱一定还，那这老两口呢没办法，为了救女儿只能是垫付了这33万的医疗费，结果呢钱垫出去了，女儿呢也去世了，那但是这33万呢却不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法院到底该怎么判？那么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案例，相信很多的一些家庭甚至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已经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例子了。那么接下来呢，也会来请我们的方面也给大家一起来剖析一下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案例，好不好？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个案例呢非常典型，这个案子涉及到证据链的问题。在这个案子里，虽然有15万元是直接转账的，关键点就在于老两口保留了女婿承诺还款的微信聊天记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呢，虽然没有借条，但父母对成年的子女是没有法定的付款义务的。结合先垫付你们慢慢还和一定还的聊天记录，认定了双方借贷关系的存在。但另外18万元呢，因为无法证明实际已经交付给了女婿，法院对于该部分就没有实际支持。这个案件呢告诉我们两点。第一，亲属之间如果不想是赠与，最好明确说是借款。第二呢，证据不一定是纸质的，即使在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了借款、还钱等字样，并且能证明对方的身份，也是有效的。
0: 那么其实任律师刚才也给大家从这个案例当中其实也画了一个重点，除了刚才所剖析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条文之外啊，刚才任律师其实从这个案子当中也是告知大家，那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微信借款呀，可能没有这个纸质的一些这个借条，那么在微信记录聊天当中啊，刚才也提示大家

0: 处，也经常能够看到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很多的一些情侣到最后，两个人分道扬镳的时候，也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经济的问题，对簿公堂。就比方说，哎，发一个这个520啊，发一个1314啊，这种转账，那自然有很多朋友也在一直在问到一个问题，那像这种情况，我分手之后我还能要得回来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还是要来请我们的专业律师任律师，也从这个法律的层面当中也给大家来普及普及这个基础的一些知识吧，好吗？
1: 好的。其实呢，这类转账在法律上认定比较特殊，对于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通常被视为表达爱意的赠与，分手后呢一般要不回来。但是如果说是存在大额10万且备注了你先用，宽裕了再还等表明借贷意图的词，或者呢双方事后有对此借款有过还款的约定，那就可能被认定为借款。
0: 嗯，好，也感谢您的这个答复哈。当然在这里呢，也要来提示咱们很多的一些这个恋人之间的一些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啊。虽然说刚才在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你浓我浓，那就像刚才任律师所提到的，像这种520啊、1314啊，它具有特殊含义的这个金额，通常呢就会被表达为爱意的和这个赠与，分手之后一般是要不过来的。但如果说啊，对方突然之间张口问你借个8万、10万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大额的一些这个金额的时候，而且也就先说了，那你先用，等到将来宽裕了你再还，那么这种表明借贷意图的这个词儿啊，这是具有一个这个认定的一个效果，就是认定为这个借款。但是如果说你黑不提白不提，突然之间给人转8万、10万，也没有任何的一些这个备注，那么这可能就是没有达到一个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的一个闭环，那将来如果说分道扬镳了，那么这钱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关注下面一个问题，那么就是自然人直接去签订的这个借贷合同，它一定是这个有效吗？那么这个问题也是需要我们的任律师给大家来解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在民间借贷中呢，多数形式为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只有民间借贷合同承诺当事人才能够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双方权利义务才能最大限度在法律框架里平稳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在司法实践中呢，多样性的转款形式导致实务中对自然人之间的借贷成立及生效有了众多不一样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9条中，对自然人之间的多样性借款形式进行了认定，其中呢就包括现金、银行转账、票据以及其他特定支配权利等形式借贷生效的明确规定。
0: 嗯，那么就是自然人直接签订的借贷合同一定有效吗？刚刚任律师呢也给大家来做了一个这个答复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各位继续来看一看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位朋友是这样问到了，他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这个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民间贷款的这个效力到底该如何认定啊？那么其实要说起这个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这些民间的借贷这事儿啊，可能在生活当中的确是存在。

0: 月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第六条就是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那么该条对民间借贷中违反公序良俗的情况进行了否定性的评价。但在实务中呢，社会公序良俗本就为一种模糊的且无明确含义的概念范畴，所以虽然约定了该大类的性质认定，但对于实务操作中呢，还是存在着很大争议的。在实际操作中呢，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含义可以细化为：一、因非婚同居、不正当两性关系等产生的青春损失费、分手费、精神损失费等有损公序良俗行为所形成的债务；二、因赌博、吸毒等其他非法行为形成的债务；三、因托人情、找关系等请托行为形成的债务；四呢，具有抚养、赡养义务关系的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之间发生的有违家庭伦理道德和社会公序良俗所形成的债务；五、其他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债务等。
1: 嗯，那任律师，其实刚才您所讲到的这些违反公序良俗的这个细化的一些这个内容啊，其实在生活当中还真的是这个蛮常见的，而且也动不动可能就是有很多人都会因为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五点可能就会对簿公堂。那么其实在这个法律当中，就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它其实在它的也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些这个争议，因为它就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清晰的一种这个概念的一个这个范畴。那么接下来呢，也特别想问一下任律师，有没有具体的一些这个案例，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这个案例的一个分享，通过案例的这个方式，让大家来直接的来直观的更加的能够来感受到咱们其中的一些这个法条的内容，好吗？
0: 可以的。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案例，以便帮助大家去理解以上所陈述的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
1: 嗯，
0: 那么第一个呢，是为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资金。具体在2022年，李某的妹妹李某某将款项转给李某，李某呢再转给了王某，王某后又将款项转给了李某某，用于在澳门购买赌币。后李某持借款合同申请仲裁，要求王某还款100万元。那么王某主张该款项实为赌资。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呢，李某对其妹妹在澳门从事放贷赌博抽成的职业应当是知晓的，案涉100万元实际是用于赌博的赌资。鉴于各方均明知借款用途为赌博，而赌博行为系违反了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案涉款项。

0: 货币，且与小帅共同炒作虚拟货币。本案债权系双方共同炒作网络虚拟货币而形成，即便小美持有借条，但双方之间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违背了公序良俗，应认定为借贷合同无效。法院呢最终判决驳回了小美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的法律要点在于，中国人民银行等七个部门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明确规定了，任何民事主体不得从事虚拟货币的投资和交易，投资虚拟货币及相关衍生品属于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民事法律行为呢，由此引发的损失自行承担。
1: 嗯，那么其实这也就非常这个好理解了。刚才任律师通过这个案件当中所提到的是，因为他们在进行这个虚拟货币的这个投资炒作，那么当然还有在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人啊，可能就乐衷于像这个股票啊、基金呐、原油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所谓的这种理财投资类的这个这种行为啊。那如果说像是这个两人的这种恋人的这个关系，你明知道你们是拿着这笔钱去投资了，那一方的投资失败了，那结果呢这方呢就立马要提出来啊，那你现在要这个还给我不等数额的一些这个钱啊，因为你当时告知我。

0: 江。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有一件的，不要给妈妈买了。
0: 上万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0: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0: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1停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

0: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啊，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0: 交付的情形。如果双方呢正常履行，那么各得其利，就相安无事，皆大欢喜。但如果发生矛盾，借款人基于出借人仅有的债权凭证而无借款依据的天然劣势逃避债务，那么出借人将很难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在司法实践呢当中呢，具体表现在出借人仅有一纸借款凭证，而再无其他直接证据佐证借款过程。出借人即便存在佐证现金交付的事实，但该举证义务的复杂程度远远大于正常借贷的内容。出借人即便完成了以上完整的举证义务，但依然需要人民法院二次判定，对事实部分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判定，也即出借人穷尽一切的举证内容呢，还是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判决的走向。那么针对以上呢，我们建议在借贷关系中，作为出借人一方，应尽量避免现金交付，尤其是大额的现金交付，优先选择银行转账或其他具有电子凭证记录的手段。确需现金交付的出借人呢，在出借现金时应当理性把握，注意保存借款当时现金的支出证据，包括银行支出证据，包括银行当时各种形式的借款合一证据。如果双方在现金交付的基础上呢，约定了利息或者其他形式的附加条件，首先应将利率约定在符合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其次，如果发生新债旧债叠加的情况呢，出借人应及时对当前债权债务重新进行书面确定，弥补前期现金交付造成的对出借人的不利局面，最大可能避免借款人以实际出借金额与纸面约定金额不符，逃脱应当承担合理的还款义务。最后呢，出借人还应当注意收集保存与借款人的间接证据，例如呢，借款人在还款期间的还款记录、聊天记录等，一方面能够有效阻断借款人的主张诉讼时效经过，另一方面呢，也能够补强出借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实现减轻出借人证明难度的目的。
1: 嗯，那其实说了很多啊，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证据的收集。就为啥就说是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这个大额的金额，尽可能是不要来通过这种现金的这种交付的方式，尽可来通过咱们一系列的不管是银行转账啊，或者是咱们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的一些转账。

0: 新增债务，进而向被害人索要虚高借款的行为。
1: 嗯，
0: 套路贷是利用借款人在签订合同及履行中的不谨慎，在已经陷入犯罪嫌疑人虚假合同限制之后呢，进一步通过不合理的违约事实跟其签订更高额的虚假合同呢来确定的。所以以上呢就是对套路贷是一个什么来进行阐述的。
1: 嗯，但其实刚才所提到这个套路贷，就像刚才任律师所提到，其实它在这个法律当中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或者这个词的一个这个术语，所以它在这个民法或者是刑法以及刑诉法当中它都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定义哈。那但是呢它的确是中间是存在着很多一些这个套路，稍不注意稍不留神很有可能就会给他人会造成极大的一些损失。那当然也想借此这个机会啊，也特别想请我们的任律师能不能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有关于咱们的民间借贷和这个套路贷，那它到底在本质方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区别的和不同呢？
0: 好的，其实民间借贷和套路贷呢存在根本的区别，首先呢就是出借目的及性质的不同。传统的民间借贷行为呢仅为出借人获取借款人利息利益，对于利息利益的限度呢在以上的法律规定呢有明确的规定，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而套路贷呢是以借款为幌子，通过设计套路引诱逼迫借款人垒高债务，最终达到非法占有借款人财产的目的。第二点呢是手段方式的不同，民间借贷一般是发生在双方真实自愿意识下的借贷行为，属于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套路贷呢则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建立基础，签订合同时就存在诱骗受害人的故意，其恶意制造银行的流水，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等多种虚构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主动追求并制造违约事实的发生，为下一步设计套路非法占有更多财产奠定了基础。第三点呢是法律后果的不同，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中呢，出借人与借款人是基于合法目的形成的，本金和合法利息均受法律保护，而套路贷呢本质上是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不仅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还伴随产生多种违法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
1: 嗯，那这也是给大家来提醒的一些这个要点哈。

0: 时间19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劈了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

就是 FM 103.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分享那英，相见不如怀念。

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继续来分享这首《那个女孩》，来自于张泽熙。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

0: 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四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四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
2: 那现在时间是19:16，人生没有过错，只有错过，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再也回不去。情不知何起，却又一往情深。有一种爱，一旦开始，就注定纠缠一生，至死方休。来听到邝美云的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3: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

0: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1: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3: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3.5，我是潇潇。接下来送上周传雄所带来的《寂寞轰炸》。

我们从小呢就被教育谦逊低调的做人，道理总是没错的，可是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个度在哪里。小心翼翼不见得填得满内心的委屈，适当的时候来表达愤怒和不满，才能够赢得适合的相处和尊重。在生活中，如果因为太顾及别人的看法而模糊了自己的个性，那么他在别人的眼中就像是店里的群众演员，可能不讨厌，但一定也不会太讨喜。很多的时候不是别人太高傲，而是自己太卑微。听到这首《我选择喜欢你》，来自于周笔畅。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19:44。我们说感情里面最重要的三个字就是不勉强。踮起脚喜欢比自己更好的人，即便是他俯下身，中间也还是有一段骗不过自己的距离。

不起放不下的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是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一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是有几个人能够那么洒脱呢？还好我们有了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得别太认真也别太累，有空就让心里放个假吧。这首崔琴的老歌《冬雨》记录着年轮如涟漪般荡漾。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一季度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向优，创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0: 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
1: 水利部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0: 我国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生产生活有序。
1: 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

0: 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

0: 物实体的堵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也能有效防范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契合高质量发展的调控要求。
1: 报告进一步明晰定位，摒弃房地产短期刺激经济的路径，严控地产工具化属性，推动信贷资源优先配置于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普惠、小微等核心赛道。在支持重大项目投资方面，三月末抵押补充贷款 PSL 余额稳步增长，重点支持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等领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由科技创新再贷款专项支持。三月末，银行间债券市场科技创新债券累计发行约2.6万亿元，一季度新增发行约4000亿元。一季度经常项与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同比增长约17%。三月末，在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下，境外货币当局动用人民币余额1116亿元，对促进双边贸易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
2: 报告还强调密切关注海外主要央行货币政策变化，持续加强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分析监测。下一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中稻栽差近20%，春玉米过。

0: 三台大马力播种机往来穿梭，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环节一体完成。今年合作社计划种植玉米9000亩，大豆7000亩。合作社农机手张宇表示，
1: 我们今年呢是从5月4号开始种植播种的，三台机器呢每天呢能作业1000多亩地，争取呢在5月15日之前把玉米播种完事。
0: 今年黑河市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2800万亩，预计5月20号左右完成大田播种。截至5月11号，黑龙江省旱田农作物已播11845万亩，完成超60%。在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的大豆规模化种植基地，蜜植大豆新品种下地。沈阳农业大学教师姚新东介绍，
2: 我们将种植密度由当地的8000株每亩提高到了1.6万株每亩。我们联合开发了一个专门适宜我们蜜植精准播种的这个大豆播种机，今年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实验田进行了一个展示，种植密度可以达到25000株每亩，并且可以精确的播种。
0: 依托两种与专用农机配套，当地大豆每亩定植达16000株以上，较传统种植密度提升超30%，预计秋收亩产可达700斤以上。今年辽宁全省大豆种植面积总计将超193万亩，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5%，当前大豆播种进度达东北玉米大豆播种稳步推进的同时，黄淮海地区再生稻陆续陆地。近年来，再生稻为马鞍山市稳定粮食生产、提高农民收益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了解，今年马鞍山全市再生稻种植面积约8万亩。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3: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春播粮食过半，同比略快，其中春玉米播种过70%，春大豆播种、中稻栽插均近20%。
4: 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负责人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6: 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

0: 到农民科学灌溉。
1: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0: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今天在江西南昌举行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总台记者李思墨、刘云彤报道。在江西南昌举行的主场活动紧扣当地自然灾害特点，为观众呈现一堂全民安全公开课，围绕江西春夏秋冬四季多发的强对流、洪涝、森林火灾、雨雪冰冻四类典型灾害，用情景演绎的方式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丽介绍，
2: 基层呢是抵御自然灾害，注重全民参与，从城市乡村到边远地区都有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宣传队伍，让防灾减灾救灾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推动全民覆盖，全域联动。
0: 在主会场外的群众互动体验区，移动式危崖灾害模拟体验站吸引了许多市民的参与，沉浸式体验高层火灾逃生、地震避险等灾害情境，在仿真化、场景化实训中快速掌握各类突发灾害的避险逃生与自救互救核心能力。江西省防减救灾办副主任、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徐和明介绍，
3: 一批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集中展示，让大家在体验中增强防灾减灾意识和技能。
0: 除主场活动之外，今天在北京、陕西、四川等地的分活动场也同步举行了各类形式多样的安全宣传活动。
4: 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热力升级，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以来新高，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防范不利影响，保障生产生活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河北省中南部局地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电网负荷随之快速攀升，
6: 一会儿升高车斗的时候，大家要注意观察绝缘壁的位置，跟旁边的电杆保持好安全距离。
5: 为举行，电力部门加密电网运行监测频次，加大线路设备特巡力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实施带电消缺作业。国网石家庄市栾城区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孙玉新，
7: 本月以来我们已累计开展带电作业22次，累计消除电网隐患15处。
5: 为保障居民生活用电可靠供应，电力部门还开展了设备状态感知能力提升专项行动，强化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8: 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从今天起到15号，河南全省大部最高气温维持在32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眼下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针对高温天气可能带来的干热风灾害风险，新乡、鹤壁等地正全面推进一喷三防统防统治。新乡市丰丘县赵岗镇种粮大户吕耕真，
9: 今年的麦粒还是相当的薄了，长的
10: 我们这个地方都说是顶麻仁了。这一次干热风咱们能预防好的情况下，今年的产量还能撵上去年的产量了。
8: 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工作指导组，督促指导豫南6市落实一喷三防、病虫防控和灾害防范等工作。18个小麦专家指导组继续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落实关键技术措施。
11: 受高空气影响，山西全省近期以晴热天气为主，河谷及盆地的高温，中南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干热风。太原城管部门在城市道路增加了路面洒水、喷雾作业频次，缓解高温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太原市环卫清洁和生活垃圾转运中心工作人员史华，
12: 我们现在全中心40多台环卫作业车辆全部上路，采取洒水加喷雾加湿扫组合作业模式，在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4点集中开展降温降尘作业。
11: 史华介绍，在及时开展清扫、降温、降尘作业的同时，太原城管部门还将调整优化人工清扫作业时间，切实做好一线环卫工人的防暑降温工作。
0: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发布中国智慧教育。

0: 展报告2025至2026等八项成果。总台记者李欣、孙金满报道。
1: 此次大会期间，中外嘉宾实地感受中国数字教育的创新活力。在浙江省杭州市胜利小学，老师正将学生们的作业放入 AI 批改机扫描，半小时后系统自动完成批改，不仅错题分布一目了然，还能精准分析每位学生的薄弱知识点。杭州市胜利小学数学教师张军霞介绍，
2: 不是像以前一样大锅饭，我讲完了懂的仍然懂，不懂的他的点个效率上跟精准度上其实都大幅度的提升了。
1: 大会期间还同步开放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展出了100多个实践案例，浙江的远程实境实验平台、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模型等案例吸引了不少嘉宾。西班牙驻华大使馆教育办公室成员阿贝兰说
3: And we are very interested to see how to
4: 我们非常好奇如何将教育与人工智能结合，目前这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这也是我对这里感兴趣的原因。
1: 本届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等八项成果，共同探讨智能技术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的发展策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哈利德·阿纳尼说，
5: 我们将分享这次非常棒的 AI 的机遇，以及思考我们如何必须利用这一机遇来推动世界的教育转型。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附加限制性条件批准腾讯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喜马拉雅公司股权案。
0: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混淆视听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最新消息，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六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
6: 农业植物产地检疫规程、农业植物调运检疫规的修订发布，将于2027年4月1日实施。
0: 京九铁路聊城北站上行线改建工程今天正式开通运营，作为国家铁路网优化升级的重点项目，该工程的投用将有效打通区域铁路运输堵点，为京九干线提质增效、完善华北地区铁路网布局提供坚实保障。
6: 北京边检总站发布，截至今天11时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0: 中国排球协会第八届会员大会今天在京举行，赖亚文当选新一届中国排球协会主席。
7: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涉台言论，至今始终拒绝撤回。我们注意到中方持续加大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批评，而第三方国家似乎并不愿在中日之间选边站队，倾向于置身事外。请问中方如何看待相关国家的这种中立态度？对此，郭家坤表示，亚太各国更应擦亮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8: 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太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亚太各国当前的繁荣发展得益于二战后国际秩序奠定的和平基础。不容忽视的现实是，日本右翼势力正在以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加速破坏这一秩序，瓦解这一基础。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很多国际专家学者和媒体都指出，日本已经抛弃和平主义，正在经历战后最危险的军事安全政策转向，威胁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历史不能忘记，现实更不能无视。亚太各国应擦亮眼睛，共同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共同维护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和平秩序。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日本方面公布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学者称，日本政府修宪扩军路线破坏地区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据日本方面当地时间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

0: 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且有三例死亡。12号西班牙通报新增一个确诊病例。红迪厄斯号邮轮11号在西班牙完成乘客疏散工作，正驶往荷兰鹿特丹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西班牙海事局建议，原本在港外锚泊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此举是为了保障乘客及工作人员安全。邮轮停靠了大约一个小时，加西亚强调，整个疏散过程在很安全的情况下完成。
2: 此前一天已经有94人下船，搭乘8架航班返回各自国家。11号我们再安排2架飞往荷兰的航班，以结束本次撤离行动。其中一架航班搭载21名工作人员以及2名世界卫生组织医生，另一架航班运送6人，这些人后续会前往澳大利亚。
1: 此前涉疫邮轮在西班牙海岛靠岸的需求曾引发当地码头工人和民众的忧虑和反对。加西亚表示，在邮轮及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11号在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3: 各位乘客现在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此前十分担忧，若大家可能变得十分严峻。大家也听说了那位病情极其危重的法国乘客的情况，如果让他继续长时间留在船上，后果将不堪设想。将乘客疏散送回他们的国家是正确的做法，所有人都将获得必要的救助与安置保障。
1: 目前红迪厄斯号邮轮正在驶往荷兰鹿特丹港的途中，预计还需几天时间到港。据世卫组织披露，仍有30多名船员留在船上工作。
4: 英国首相斯塔默12号上午主持每周例行内阁会议，拒绝宣布辞职。此前在11号，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英国执政党工党地方选举惨败，党内逼宫压力持续升级的背景下，12号上午举行的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将继续履行首相职责。目前，英国工党内部挑战领导人执政地位的程序尚未启动。当地时间12号，英国地方分权宗教与社区事务大臣米亚塔·法恩布勒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辞职信。这是近期英国工党首位公开以辞职方式直接要求斯塔默安排权力过渡的政府成员。此前在11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内政大臣马哈茂德等多名英国内阁成员已要求斯塔默设定辞职时间表。副首相兼司法大臣戴维拉米以及国防大臣约负责任有尊严有序地安排未来政治过渡。截至11号，已有4名政府助理辞职，另有至少72名工党下议院议员公开要求斯塔默辞职或设定离任时间表。斯塔默11号发表讲话说，他愿意对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
6: 我知道民众对英国的现状感到失望，对政坛现状失望，也有一部分人对我本人失望。我清楚有人并不看好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用行动证明他们的看法是错的，我可以做到。
0: 其他国际消息，下一任美联储主席人选凯文沃什当地时间11号通过国会参议院关键程序性投票。据了解，参议院预计最快将于12号就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的14年任期进行确认投票，随后还将启动其担任美联储主席4年任期的确认程序。相关投票最快可能于13号进行。
4: 当地时间12号，克里米亚大桥信息频道发布消息称，克里米亚大桥已封闭交通。据俄罗斯方面消息，大桥封闭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因为克里米亚地区目前无限期维持黄色恐怖主义危险级别。
0: 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11号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
4: 国际雪联日前发布了2026年春季技术委员会会议纪要，明确指出米兰冬奥会滑雪公园类项目存在场地建设滞后问题，今后应避免在重大顶级赛事中再次出现此类情况。
0: 马来西亚海事部门11号晚表示，一艘载有37名非法移民的船只11号在该国邦喀岛附近海域倾覆，14人失踪，另有23人获救。声明说，初步调查表明船上的非法移民9号从印度尼西亚基萨兰出。

0: 试图前往马来西亚。目前搜寻失踪人员的工作仍在进行中。
1: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11号发布公报说，一系列海洋和大气变化使南极海冰在2015年后突然急剧减少，这种系统性转变可能会加速全球变暖。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王远、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
5: 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这么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0: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9: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人的情调。
11: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9: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12: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9: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3: 吃火锅噻，
14: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5: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9: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6: 欢迎来探早茶啦，
17: 肠粉虾饺凤爪，
16: 食完好开心。
9: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8: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

0: 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F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F 子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第100集。同治7年起，一场百年未遇的旱灾席卷了整个北方地区，晋、陕、豫三省饿殍遍地，灾民无数。灾荒初起，智庸就让长顺在村头开设了一个施粥厂，一日两餐施粥给来到这里的灾民。不想周围的灾民闻讯而至，聚集在乔家堡外不走，一时竟有数万之众。长顺开始只在粥厂安了两口煮粥的大锅，智庸发觉不够，便增加到20口，后来一直增加到100口。整整4个月过后，灾民的数量不见减少，反见增多。等智庸发现事情的严重时，聚集在乔家堡村头的灾民已达10万之众。曹掌柜找到内书房里来，对智庸皱着眉说：“
2: 东家，看这个家里撑不了多久啊。”
1: 智庸满嘴都是燎炮，沉吟半晌，痛下决心：“
2: 曹掌柜，我想好了，把这几年积攒下来准备还给那位恩人的300万两银子全取出来，派人去外地买粮，把粥厂维持下去。”
1: 曹掌柜吃了一惊：“
2: 东家，那位恩人的银子那就不还了？”
1: 智庸苦笑道：“
2: 还自然是要还的，银子花了以后还可以再挣。村外这些灾民是冲着我乔智庸来的，我不能让他们死在这里。”
1: 长栓在一旁嘟囔：“
2: 天下灾民这么多，光我们山西省就饿死了200万，你救得过来吗？”
1: 智庸瞪他一眼：“
2: 我乔志庸年年困守乡里，要救的天下灾民也就是说说罢了，可我就是救不了天下灾民，我连大门外这些灾民也救不了吗？”
1: 曹掌柜点点头：“
2: 啊，行行啊，我听东家的。”
1: 他说着走出去，安排掌柜的和伙计们提银子外出买粮。这边智庸又把乔家众人一起喊了来。智庸环顾大家大声说：“
2: 大家听着，既然天下人都成了灾民，我们自己也就是灾民。从这顿饭起灾民，从这顿饭起了，到了开饭的时候，大家一起去村头和灾民们一起吃粥。再有，从明天起，这个家从我开始，所有人都不得再穿绸缎衣裳，把这些衣裳收好了，等哪一天银子接济不上，就拿他们去为灾民换粮食熬粥。”
1: 众人站着不说话，女人们中间发出轻轻的抽泣声。曹氏往前走了一步，颤巍巍地说：“孩子们，二弟说得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既然天下人都成了灾民，我们自己怎么能例外？杏儿，去给我准备一个大碗，你们要是觉得出不去门，等外头的粥熬好了，我带你们去吃粥。”当日中午，乔家堡外出现了奇特的一幕，曹氏带着全家及男女仆人，全部粗衣麻鞋，每人一只大碗，从乔家大院鱼贯走出，走向村外，走向粥厂。千千万万的灾民看到了这一幕。

民急忙让出一条道。那曹氏伸出手中大碗，让长顺给自己盛了一勺粥，回头大声对灾民说：“众位请起，今天大家来到乔家堡，只恨乔家德少财薄，不能让大家吃上口好的，只能喝上这一碗粥。但只要乔家的人饿不死，我们二爷也就不会让这里饿死一个人。大家排好队上前，咱们一起喝粥。”众灾民一时哭声遍地，景岱等人依次去打粥，人人端在手里看着曹氏。曹氏喝了一口粥，笑道：“大家喝呀，味道挺好的。当年我们乔家的头一代先人桂发公去包头给人拉车打墙，还喝不到这样的粥呢。大家喝。”众人含泪，稀里呼噜喝。

哭的时候，只用危难之际又想到了雪鹰，若是他在家，志庸一定会到他那儿借银子买粮，把局面维持下去，直到麦子成熟，灾民散去。就在这时，曹掌柜跑进来报给他一个消息，原先聚集在乔家堡村外的10万灾民一夜间全部离去，原来是榆次巨商何家也在村外开了一个更大的粥厂施粥，眼下聚集在那里的灾民已有20万之众。志庸听闻这个消息，当时就感动得大哭起来。第一是雪鹰离开山西这些年终于回来了，第二是雪鹰终于跳出了人生的小格局，以极大的气魄做起今天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善事。志庸还有另外一种感觉，这些年来雪鹰或许根本就没有离开山西，

0: 他早就说过乔致庸是个义士，有一天必定能为天下万民做出惊天动地的义举。他说对了，一个普通的商人家里能有多少银子，竟然能救活数万灾民的性命啊。
1: 常栓闻讯跑来对致庸说，
0: 东家，胡叔纯胡大人又来了。
1: 致庸想了想，哇的一声叫，又装作昏死过去。众人会意，赶紧把他扶到床上。当胡叔纯由曹掌柜陪着来到乔家的时候，只见一口大锅放在院中，曹氏带着全家人正在喝菜粥。胡叔纯站住看着曹氏诧异，
0: 是
1: 曹掌柜说，
0: 啊，回大帅的话，这位是我们东家的大嫂，乔家大东家乔志广的太太。
1: 胡叔纯闻言忍不住又看了几眼，只见曹氏粗布麻衣如同村玉，他不禁大惊，
0: 怎么如此穿着呀。
1: 曹氏与众人默默对视，一时无语。胡叔纯走过去看着锅里的菜粥，越发吃惊，
0: 乔太太，这就是府上现在吃的饭。
1: 曹氏终于开口，朗朗一笑道，巡抚大人，若是天下灾民都能喝上这样的菜粥，就是大好事了。乔家今日还有菜粥喝，应当知足啊。胡叔纯闻言不禁两眼湿润。
0: 乔太太，我胡叔纯一辈子除了天地君亲师，此外还没有跪过什么人呢。不过今天我要替天下灾民给你们乔家，给你们乔家。
1: 说着他双膝跪下就磕起头来。曹氏大惊，示意全家跟着跪下，同时搀扶着胡叔纯说，巡抚大人如此大礼，上面一家如何担待得起，快快请起。胡叔纯站起说，
0: 乔东家在哪里，我想见见他。
1: 曹氏想了想仍旧温言道，回巡抚大人的话，赈济灾民的事系老身一人所为，二弟致庸多年患风瘫头痛卧床不起，不能叩见巡抚大人，请多多见谅。胡叔纯心中明白，只得作罢，但仍语带激动地说，
0: 不见也罢，不过乔家此次回家纾难，惊天动地，下官身为山西巡抚，一定会专折上奏皇上和太后，请朝廷褒奖乔东家这位天下第一义商。
1: 曹氏连连摆手，大人，此事万万不可，乔家今日太后因此事又让我二弟捐官，乔家可是拿不出银子的。胡叔纯闻言心中更是感慨，但他随即也不禁微笑，
0: 啊，这也对，那我就以山西巡抚衙门的名义给乔家送一块匾，对此等忠义之人，我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
1: 曹氏这次没有反对。胡叔纯又说了一些加冕之语，终于起身告辞。他走了两步，颇为感慨地仰天一笑，突然回头大声说，
0: 乔东家，我替天下万民谢谢你，你要多多保重，天下之事还有辛苦乔东家的日子呢。
1: 说完他终于带人大步离去。致庸 躲在书房的窗后，听到了胡淑纯的话，忍不住流泪自语道：
0: 天下之事，还有辛苦乔治庸的日子，还有辛苦乔治庸的日子。

0: 同治十三年，乔家大院的主人乔治庸已经46岁了。那个秋天对于他而言，既寻常又特殊。这天下午，他像寻常日子一样，腰间挂着望远镜，由长栓陪着去田间地头转了一圈。秋叶如舞卷的蝴蝶，四下飘散。志庸踩着层层落叶走得极慢，最后几乎要长栓搀着才勉强走回乔家大院。一进大院他就吃了一惊，素来难得见面的潘维言、李德龄竟然都在等他。满头银发的曹掌柜在一旁作陪，更是满面焦虑。这十多年来，不管什么大事，北京潘李两位大掌柜从未同时在乔家大院出现过。志庸知道必有什么特殊且紧，寒暄过后，他便带着三人进了密室。一进密室，潘维言便拱手变色急道：
1: 东家，我和德龄兄从京城星夜赶来，是要和您商量朝廷平定新疆的事情。
0: 志庸闻言大惊，
1: 朝廷这次真的要在西北用兵了？
0: 潘维言重重点头。李德龄接口道：
1: 陕甘总督左宗棠左大人专门派了一个善行侍夜来找过我。
0: 志庸心中大为激动，他忍不住想起当年在包头的情形。那时他和茂才曾经大摆朝廷西北用兵的迷魂阵，广收高粱和马草，一场艰苦的一仗才把乔家从死路上拉了回来。虽然已是多年前发生的，但这些前尘往事常常像演戏一样在他脑中一遍遍重演。李德龄见他有点出神，赶紧说：
1: 东家，听单师爷的口风，左大人这次准备兵发三路，一路蒙古，一路山西，一路陕西，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按为大军筹措粮草呢。
0: 志庸呆住了，半晌方热泪盈眶。
1: 那可是大好事啊，多少年了，阿骨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分裂国土。今日朝廷终于要出兵收复我西北大片河山了。胡树春胡大人说的对，乔振庸今生今世真是还能遇到为国家做大事的机会，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潘李曹三人不觉对视一眼，曹掌柜叹口气说：
1: 东家，您先别高兴啊，这大军西征，上千里路途，数十万人马，即使是速战速决，也要200-300万两银子的粮草供应。东家，前些年这是个美差肥差，可现在大不同了，如今的朝廷断断不会先掏这笔钱出来，说白了就是哪个商家负责为大军筹措粮食，哪个商家就得把这笔银子先……
0: 曹掌柜，
1: 东家，左大人已经接触过颇多商家，但是没有一家愿意承接这桩买卖。其实左大人知道东家一直在韬光养晦，他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派人找到我们这里。
0: 志庸面色慢慢凝重起来，沉思半晌，他问道：
1: 你们看呢，是接还是不接？
0: 三人面面相觑，一时间都没开口。过了好一会儿，李德龄按捺不住，起身焦急地说：
1: 东家，我的意思是不接。不瞒您说，这件买卖的风险前面说的都还不算什么。
0: 志庸吃了一惊：
1: 难道还有更大的风险？
0: 李德龄点点头叹道：
1: 即使有商家愿意垫出钱替大军筹措粮草，末了朝廷却不一定会把这笔银子还出来。
0: 智庸闻言勃然变色，潘威言看看智庸的神色，也开口说：
1: 这些话可不是危言耸听，就这桩生意而言，威严真的看不出有什么好处。东家隐忍了那么多年，这次如果出山，必然又会招惹朝廷的注意，乔家现在收敛还来不及，如何可以再去做此令天下瞩目的事情呢？

0: 朝前走了几步，倚窗向远方看去，夕阳在天边如血般璀璨地播撒着最后的光芒。志庸突然有一种泪要涌出的冲动，他转身说：
1: 各位爷，你们知道我今年多大了吗？
0: 曹掌柜一愣：
1: 东家46啊。
0: 志庸痛声道：
1: 为了让朝廷忘掉我，我已经装了封摊装了10余年，加上被圈禁的时间，我差不多整整20年没有做事情了。如果这一次再倒下去，乔志庸这一生还有为国家做事情的机会吗？
0: 李德龄一听着急了：
1: 东家，您是要为国尽忠，可这明摆着是一个火坑啊，东家您要三思。
0: 志庸直视着他们沉痛地说：
1: 就是火坑，我也没有几次跳的机会了，何况这并不是火坑，这是天赐给乔志庸为国做大事的良机。胡大帅当年从天牢里将我救出来，不就是认为我有一日可以为国家做大事吗？我这些什么事也不做，不就是想等待时机为国家做件大事吗？不，曹掌柜，我都46了，头发都白了，一生没有多少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这件大事我真的很想去做呀。
0: 潘维言刚要说什么，志庸转过脸看着他说：
1: 潘爷，你我一生都想实现汇通天下的抱负，可实现这个抱负又是为了什么呢？讲到底还不是为了这个国家。现在眼看着报效国家的机会就在眼前，我们难道反而要为一己之私袖手不理吗？如果这样，我们汇通天下又有何意义呢？
0: 这席话说得潘李曹三个人脸上一下子有了愧色。志庸越说越激动：
1: 想我乔家无论是先祖还是先父，遇到这种国家大事都是不会犹豫的。乔家世代忠良，若此次为国家之事而败，志庸和乔家的后人也一定会以此为荣。
0: 三人不禁动容，再也不开口相劝了。潘维言更是高声说：
1: 东家，维言今日真正见识了东家的胸襟与气魄，如果维言估计的不错，左大人不日就会亲自来乔家大院拜会东家商议我。只要东家拿定主意，我等一定赴汤蹈火，毕竟东家让我们晓得了为人大义之所在。
2: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3: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2: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

0: 哈密曲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新闻联播，
1: 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加30.2%。
1: 哈密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2: 国际护士节致敬坚守一线的护理团队。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下面请听
1: 麦麦提李华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推进情况，研究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确保学习教育不虚不空、不走过场，取得扎实成效。要在从严上下功夫，抓好学习研讨，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切实提升学习研讨质效。在找准上下功夫，对照查摆问题的主要方面，拓展来源渠道，突出集体研究，精准查摆，找准政绩观偏差问题，在抓实上下功夫，聚焦集中整治任务，整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到位，见到实效。
2: 会议强调，高质量党建是引领保障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近年来，哈密市有效激活和发挥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抓总作用，持续推动党建与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深度融合、同频共振，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凸显。要强化更新观念是引领发展的先行导向，把党建引领作用更好嵌入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要强化组织体系是固本强基的战略导向，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哈密的强大合力。要强化服务大局是核心要务的价值导向，为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要强化狠抓落实是务实求效的实践导向，推动党建工作从做没做向优不优、高不高深刻转变。要强化严的标准是管党治党的根本导向，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促进党风政风焕然一新。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严格规范落实第一议题制度的通知、哈密市党建联融赋能行动方案。乌拉木乡热依木、宁雪松、梁峰、潘瑞、乌尔叶提、吴首尔、李世祥、刘学胜、黄少伟、钟瑞军。

0: 市委等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心智心造看哈密，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赵新干报道。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30.2%，刷新历史同期纪录，远超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速。一季度，哈密各煤矿累计通过铁路销售煤炭128万吨，成为拉动哈密市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力。三月，国家能源集团大南湖二矿优质动力煤顺利运抵四川区域的电厂，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严格控制在4小时内，大幅提升了装车作业发运效率，单日发运量高达370辆。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3: 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精准把握煤矿产能、产量、销售流向和中部电厂的库存情况，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将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为煤炭跨区高效流转奠定基础。
2: 在大南湖、三塘湖、闹毛湖等矿区，满载煤炭的重载列车日夜兼程，穿越河西走廊，直奔重庆、昆明等西南腹地，为下游电厂和企业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定心丸。除了硬件升级，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是关键变量。哈密铁路部门便被动为主，调研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王志超：
3: 秉承车流跟着货源转的工作思路，通过协调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掌握客户需求，抓好装车写实和生产定控，及时解决生产组织的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装车兑现率，确保江煤外运计划高效落实。
2: 在提升运输综合效能方面，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通过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实现了通道运能最大化释放，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强化了铁路绿色低碳运输优势。

0: 今年年底具备并网条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区域电网结构，为13间房封区大规模新能源外送及抽水蓄能电站接入提供核心枢纽支撑。当天，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电器安装，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将安装3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装设高压并联电抗器，750千伏出现4回，220千伏出现18回。如此密集的间隔配置，核心目标直指满足13间房封区及周边新能源企业大规模可靠的电力送出需求。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电气项目总工程师马亮：
1: 福建现在基本上完成了80%左右工作量，电气刚开始才完成不到20%。设计在初期就在来风侧是设置了挡风墙，采用的都是室内，这边总共有18个建筑物，220配电装置和750配电装置基本上都是在室内，正好是方便于后面运维对那个设备检修。
0: 随着土建主体冲刺收官与电气安装全面展开，工程立足抗风沙、引领技术革新的变电站正朝着年度目标和整体竣工节点稳步迈进。建成后将成为驱动哈密新型电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的重要引擎。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陈杰：
2: 13间房750变电站新建工程的建设能优化哈密西部220千伏单环网电网结构，满足13间房分区新能源外送需求，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提供接入条件，助力哈密新型电力系统建设。
3: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马丽丽报道。5月11号上午，哈密市在时代广场举行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正式拉开为期一周的防灾减灾宣传周序幕。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旨在全面提升全市防灾减灾救灾水平。活动现场通过宣读倡议书、救援装备展示、文艺表演和沉浸式互动游戏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市民普及了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推出了一系列丰富多样的互动体验项目。各成员单位通过展板展示加实物演示加互动体验的形式，将专业的防灾知识转化为群众易懂的生活指南。市民于刚之：
4: 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啊！遇到地震的时候，我们双手抱头蹲下；在户外遇到洪水逆流，我们要往高处走，提高我们防灾避险的能力。这次宣传对我们群众来说非常有益，对我们群众来说非常有益。
5: 目的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防灾减灾科普宣传五进活动，做到防灾减灾人民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会单位负责人及现场群众共同观摩了应急物资装备展示及防灾减灾知识板报展。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涵晓报道，在哈密市中心医院有一处24小时灯火通明的地方——急诊科。这里没有白天黑夜之分，只有争分夺秒的抢救与守护。47岁的刘岩是急诊科的一名主管护师，从2009年扎根至今，已在生命赛道上坚守了17个年头。5月11号清晨，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大厅里，电话铃声、脚步声、监护仪器的提示音交织不断。刘岩正忙着为年轻护士安排工作。2003年毕业来到医院后，他经过多个科室轮转，最终选择留在急诊科。哈密市中心医院急诊科门诊主管护师刘岩：
6: 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最紧张的地方，也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每天面对突发的急症、意外的抢救，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时刻都要精神紧绷，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为我们的生命护航。
0: 高强度付出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刘岩的儿子即将高考，从小到大他陪伴很

0: 学生，从理论到操作，从应急处理到沟通技巧，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如今医院不少科室的骨干护士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留言：
1: 这份工作辛苦又疲惫，但每当我看到患者转危为安，家属露出了心安的笑容，所有的付出都觉得是格外的值得。
0: 17年急诊生涯，刘岩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也收获了太多温暖与认可。他坦言，遇到过纠纷和不理解，也感到过疲惫，但从未想过放弃。选择是因为热爱，坚守是因为责任。刘岩
1: 选择急诊科的护理工作，便是选择了坚守和责任。往后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立足本职，用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坚守急诊科一线，坚守一方百姓的平安健康。最后在5.12护士节期间，祝我们全体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2: 是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团队聚焦护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研发出一系列实用暖心的护理小发明，用贴心巧思优化护理服务，以人文关怀筑牢医患温情，赢得了广大

0: 张振玲。
1: 我做了个结节手术，当时做完之后这个胳膊很疼，不管往下摆就给我带了个这个塑形带，我很舒服，带上方便得很。
0: 这项实用性小发明最初是护士长马小燕在工作中发现了患者的痛点，随后就和科室同事做了很多次实验，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护士长马小燕：
2: 我们就从骨科的一个绷带的这个基础上经过改良，一个带子是朝前绑，一个带子是我们的腰间，给它这样转过来，这样大大可以固定我们的胳膊，带子的长短可以来回活动。
0: 走进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这里处处可见贴心细致的护理创新。夜间光线昏暗，老年患者难以快速找到床头呼叫器，科室护理团队便在呼叫器上贴上荧光标志。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病患王江红：
3: 他们贴的这个荧光标是挺好的，晚上要如果有啥事情，一眼就能找着他。
0: 一项项小发明，一次次小创新，背后是护理团队对患者的用心与关怀。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胡海英：第二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胡海英
4: 发力，把人文关怀融入每一处护理服务细节。
5: 以上就是今天哈密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常红，责任编辑朱毅，编辑姜磊，播音丁帅、孟迪，制作小白。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6: 你好，请问今年小升初有什么新政策？
7: 我的身份证丢了，该怎么补办呀？
6: 你好，我想了解一下最新的就业政策。
8: 你好，
9: 喂，
8: 你好。
10: 您的需求我们不去聆听，您的生活我们竭诚助力，一二三四五我们来帮你。

住民生热点，贴近百姓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12345政务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任孟迪。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除了通过广播之外，

0: 好，首先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哈密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忠义，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是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主任齐国禄，您好。
2: 大家好。
0: 是医疗保障局政策法规科副科长徐世新，您好。
3: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想请王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哈密医保事业在过去一年的惠民举措，包括取得的工作成效。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好，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医疗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近年来，全市各级医疗保障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在各部门的协同及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自治区党委赋予哈密医标杆两典范总体定位，深化落实市委12345-6发展思路，以推进医疗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聚焦减轻群众疾病医疗费用负担，持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的医疗保障方面的获得感满意度，一是全民参保基础更加牢固，全面落实参保长效机制，积极推行你点单我上门哈密医保政策宣传活动，在哈密发布微信公众号设立了传递哈密医保好声音专栏，常态化的发布医保惠民政策及医保政策宣传视频，不断提高全市各族群众医保政策的知晓率，全面建立完善一人一档数据库，实施参保数据动态比对，精准筛查未参保人群，印制发放了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致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人员一封信，稳步扩大医保参保覆盖面。截止目前，全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46.61万人，生育保险参保缴费13.14万人。二是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认真落实

重症，有效遏制了医保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今年我市又深化开展了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坚持刀刃向内，加大自查自纠力度，聚焦关键环节，精准施策提效，以自查自纠、数据赋能、依法惩处为抓手，推动整治工作走深走实。全市各级医保部门及定点医药机构已分别完成了自查自纠工作，累计追回了定点医药机构违规医保基金414.52万元。43亿协同治理机制更加健全，深入践行党的24届四中全会关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部署要求，立足我们医保部门的职能，联合市场市卫健委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多部门联合发文、制定考核制度等，推进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落实，推进医保政策与医疗卫生服务的高度融合。2025年全市重点人群签约了14.77万人，签约率达到了92.6%。医保基金累计支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185.92万元，群众的就医负担持续减轻。

0: 公众医保服务权，积极推动医保高频服务事项向乡镇、街道、村、社区下沉，基层医保便民服务站点累计办理医保业务7459件。同时，我们依托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新疆医保服务平台、医保业务综合服务终端、新疆政务服务网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持续推进门口办、掌上办、网上办、自助办，有效缩短了群众的办事时间，提升了医保服务的便捷度。61140人次通过新疆政务服务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对我们的医疗保障服务进行了好差评，好评率达到了100%。今年以来，我们医保系统连续16周获得政务服务窗口红榜第一的好成绩。同时，我们持续落实哈密市医疗保障局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速即办制度，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今年共办结了40件，满意度达到了100%。八是智慧医保赋能效应更加凸显，在全疆率先上线应用了医保钱包及医码支付和可信支付，持续推进我们医保码全流转，积极推广刷脸结算，实现了全市123级医疗机构移动支付、电子处方流转、刷脸结算等服务全覆盖，充分满足我们各族参保群众多样化的支付需求。一季度，基层医疗机构的刷脸结算率达到了50%左右。今年，我们又被国家医保局纳入了首批医保便捷支付地区，中心医院成功入选了国家医保局第一批医保影像云跨省秒调阅网络成员单位。截止目前，全市的医保码激活率达到了98.02%，四类便捷支付累计支付了77.84万人次。医保局将以更好的服务为广大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便捷的服务。
1: 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当然了，从王局长的介绍当中啊，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医保政策啊也是越来越好了。当然，这个服务呢也是更加的便民利民。那同时呢，医保呢也是在切实的为我们的参保群众提供了一个更好的保障，还有更多的实惠啊。那部分参保群众呢，想进一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的相关政策，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请我们的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大家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国门出台的一项医保制度，它具有政府补贴高、个人缴费少等特点。我们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为400元每人，各级政府补助894元每人，比去年增加了24元，对特定特困人员、含孤儿给予全额资助，对低保对象给予300元定额资助。2025年6月30日后缴费的参保人员，需要按筹资标准、含财政补助标准全额缴费。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办理居民医保参保缴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大家也都了解到，去年2024年国家出台了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自2025年起，除新生儿、医疗救助对象等特殊群体外，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缴费期内参保或未连续缴参保的人员，设置了固定参保后固定待遇等待期3个月，其中未连续参保的每多担保1年，在固定待遇等待期基础上增加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待遇等待期间不能享受医保报销。如您2026年度未参保缴费，那么即使在2026年9月至

0: 们大力推行线上服务，生育备案可通过新疆医保便民服务微信小程序线上完成。自2026年4月起，生育津贴将直接发放至个人银行账户，申领更加高效。四是职工权益更有保障，政策强化了对女职工产假期间收入的保障，生育津贴标准高于本人工资的按津贴发放，单位不得截留，低于工资的由单位补足，确保女职工生育期间收入不降低。通过提水平、扩范围、优服务、强保障的组合拳，将切实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我局将全力做好服务，确保惠民红利精准送达每个家庭。
1: 刚刚是徐科长给我们介绍了这个生育保险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哈。那么还有大家一个近期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福康保，那关于这方面我们继续请我们的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福康保呢是由自治区医疗保障局指导，自区金融监管局监督，全疆统一规划，由政府主导的普惠型商业医疗保险，是咱们新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一项重要举措。福康保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福康保在自治区医保局和金融监管的共同指导监督下推进的惠民工程；二是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政务直通车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载丝路密语，了解更多本地资讯。生活当中有忙要帮，也可以随时拨打一二三四五。我是孟迪，下期节目再会了。

0: 哈密曲时事要闻，纵览一周大地社情民意。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0万吨，同比增加30.2%。
0: 哈密市启动2026年防灾减灾宣传周活动。
1: 国际护士节致敬坚守一线的护理团队。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哈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燕、麦麦提、李华报道。5月8号，哈密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学习教育推进情况，研究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委书记、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孙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对于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

0: 煤炭跨区高效流转奠定基础。
1: 在大南湖、三塘湖、闹毛湖等矿区，满载煤炭的重载列车日夜兼程，穿越河西走廊，直奔重庆、昆明等西南腹地，为下游电厂和企业送去了实实在在的定心丸。除了硬件升级，服务模式的创新也是关键变量。哈密铁路部门变被动为主动，通过走访调研，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提供全程的物流服务。王志超，
0: 秉承车流跟着货源转的工作思路，通过协调来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精准掌握客户需求，抓好装车写实和生产定控，及时解决生产组织的难点问题，有效提升了装车兑现率，确保江煤万运计划高效落实。
1: 在提升运输综合效能方面，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模式，通过科学调配运力资源，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实现了通道运能最大化释放，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强化了铁路绿色低碳运输优势。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2: 我们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1: 后续哈密铁路货运部门将继续聚焦运输主业，拓展多式联运网络，提升物流全链条服务水平在物流体系中的骨干作用，为保障能源安全、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3: 走进重点工程，
4: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田玉、郭子毅，通讯员滚燕报道。5月10号，作为哈密西部电网升级的关键节点，13000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计划今年年底具备并网条件，建成后将显著优化区域电网结构，为13000房封区大规模新能源外送及抽水蓄能电站接入提供核心枢纽支撑。当天，数百名建设者正在进行电器安装。13000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将安装3组1500兆伏安主变压器，配套装设高压并联电抗器。750千伏出现4回，220千伏出现18回。如此密集的间隔配置，核心目标直指满足13000房封区及周边新能源企业大规模可靠的电力送出需求。新疆送变电有限公司变电施工分公司电气项目总工程师马亮，
5: 福建现在基本上完成了80%左右工作量。

0: 院急诊科门诊主管护师刘岩。
1: 急诊科是医院最忙碌最紧张的地方，也是守护生命的第一道防线。每天面对突发的急症、意外的抢救，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时刻都要精神紧绷，争分夺秒的和时间赛跑，为我们的生命护航。
0: 高强度付出的背后是对家人的亏欠。刘岩的儿子即将高考，从小到大他陪伴很少，但儿子从未埋怨，反而受他影响也想报考医学专业，这让他既感动又欣慰。急诊科是护士成长的练兵场，刘岩曾一人带教两三名学生，从理论到操作，从应急处理到沟通技巧，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如今医院不少科室的骨干护士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留言，
1: 这份工作辛苦又疲惫，但每当我看到患者转危为安，家属露出了心安的笑容，所有的付出都觉得是格外的值得。
0: 17年急诊生涯，留言见证了无数生离死别，也收获了太多温暖与认可。他坦言，遇到过纠纷和不理解，也感到过疲惫，但从未想过放弃。选择是因为热爱，坚守是因为责任。留言，
1: 选择急诊科的护理工作，便是选择了坚守和责任。往后我会继续不忘初心，立足本职，用心地对待每一位患者，坚守急诊科一线，坚守地方百姓的平安健康。最后，祝我们全体护士姐妹们节日快乐。
2: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旭光报道。近年来，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护理团队聚焦护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研发出一系列实用暖心的护理小发明，用贴心巧思优化护理服务，以人文关怀筑牢医患温情，赢得了广大患者及家属的一致赞誉。近日，在第二人民医院做完乳腺手术的患者张振玲用上了该科室护士创新发明的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乳浴安肩带，这让张振玲的伤口恢复有了更好的保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患者张振玲：
3: 我做了个贴肩手术，当时做完之后这个胳膊很疼，不管往下摆就给我带了一个这个塑形带，我很舒服，戴上方便得很。
2: 这项实用性小发明最初是护士长马小燕在工作中发现了患者的痛点，随后就和科室同事做了很多次实验，才有了这样的结果。哈密市第二人民医院甲状腺乳腺科护士长马小燕：
4: 我们就从骨科的一个绷带的这个基础上经过改良，一个带子是朝前绑，一个带子是我们的腰间，给它这样转过来，这样大大可以固定我们的胳膊，带子的长短可以来回活动。
2: 走进第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这里处处可见贴心细致的护理创新。夜间光线昏暗，老年患者难

0: 条毛毡铺在渠底。当时经张耀疏浚的还有榆树沟渠和五道沟。根据哈密特殊的地理条件，张耀首创架槽引水法。这种方法就是槽以木制，底铺毛毡以防渗出，槽起至山路，远渡沙漠以至用水之地。张耀用修渠架槽之法引水灌溉田地近20000亩，年收粮10000担。
1: 清军收复新疆后，在左宗棠的鼓励下，分别采用防营自立、民兵合力和官方贷款、人民自立的形式，在哈密兴建了两条水渠，一条从天山下黑溪板地方引水至黄鲁港东北大泉，另一条从天山八木东地方引水经大泉至黄鲁港东北小洋下，渠长60余里，宽7-8尺，深处达丈余，因沙漏水用毡铺底，后因兵患庄民流失，渠被洪水冲开而废弃。
0: 宣统二年

0: 眼出水都有那么碗口大，五个泉眼就形成了一片湿地。因为用泉水浇地，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就叫泉水地。因为没有办法人工养殖黄鳝，我就不得不放弃年轻时候的梦想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新疆北泥，我的研究就从北泥开始了。好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在新疆温泉县的高山湿地里，生活着一种神秘的远古精灵，叫新疆北泥。他们是距今有 3.5 亿多年的孑然物种，它只分布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边界的500平方千米的狭窄范围内。在我国境内的北泥种群数量现在仅仅有3000多位。那么1866年呢，俄罗斯探险家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发现了新疆北泥。从这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北泥就好像消失了。在1989年，我到温泉县，在一个静谧山谷的清澈小溪里，我偶然遇到了新疆。为了呵护这种远古精灵，30多年来，我跑遍了温泉县、阿拉套山、别针套山的10多个人迹罕至的山谷，行程数万千米。在2500平方千米的调查范围中，我找到了6处新疆北泥的栖息地。
1: 1998年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2004年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都将新疆北泥列为极危物种。在王秀玲的努力下，1994年新疆北泥人工繁殖成功，人们称王秀玲为新疆北泥之母。1997年自治区级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成立，2015年实施新疆北泥科研宣教中心建设，2017年7月新疆北泥自然保护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今天王秀玲格外感谢左公，是左公鱼使他对生物研究有了好奇心。左公鱼是否最早在泉水地投放呢？为了寻找证据，秀玲给侄子打电话，让他在泉水地村寻找曾经的泉眼。侄子王德才与王秀玲同岁，也已经有80多岁了，但他却步履轻盈，上下陡坡都像年轻人一样。王德才找到了泉水地曾投放鳝鱼的地方。
2: 小时候啊，我常听人说，在1950年的前后，哈密泉水地还是一片湿地，泉水叮咚，草长莺飞，湿地里有这个毛蜡烛、马莲、芦苇、水草、浮萍，还有小莲花等等。哦，还有几个小泉眼，我们小的时候啊，还在里面洗澡呢。
0: 王德才老人指着泉水地的河坝继续说：
2: 哎，你看，就这个位置，是80多年来啊，唯一还没有被改变的地方。小的时候啊，这里也是一个小河坝，把这个无眼泉的泉水给它拦起来，水特别的大，那个芦苇啊也很高，每家都把这个湖里的草根挖了，完了把它晾干当柴火烧。那个时候的这个黄鳝鲫鱼特别

0: 距离铁路近的麦地啊，都是二中的学生去收割的。另外还有一个鸡鸭场也在这儿。
1: 王德才所知道的左宗棠都是家里长辈告诉他的，像他这样年龄的小时候生活在泉水地的孩子都知道，黄鳝和鲫鱼是左宗棠让士兵抬到哈密的。哈密东西河坝的鱼好多都是从泉水地的坝口里冲出去的小鱼。
0: 2024年1月28日下午，冬天的阳光照在泉水地仅有的农田上，农田被白雪覆盖，迎着太阳泛着光。王德才身后的五眼泉地是种着金白蜡木的苗圃地，周边是新的居民区和新建的高楼大厦。他脚下踩的80多年前的五眼泉的河坝已经加高到新公路的高度。80年的岁月就在他眼前流逝，唯有左公鱼还鲜活地生长在泉水地老一辈人的身体细胞里，让他们健康地活过了80岁、90岁、100岁。附近的百姓说，这里的水好，人才长寿，要不左公鱼最早在这里被投放呢。
1: 王德才讲述的时候来了几个老邻居，提起左公鱼，他们似乎马上就从80多岁、70多岁、60多岁的老年回到了童年。他们笑容灿烂，神情飞扬，钻到芦苇里抓鱼的记忆回到了眼前，水草茂盛、鱼儿满河的时光就在此刻。左公鱼在生活物资匮乏的年代养育了几代少年健康成长，让老哈密人的童年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回忆。
2: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7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约翰·利德是个14岁的学生，比我大4岁，我才10岁。他没有结婚，再也不会结婚了。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一晨，请听第八集。
5: 清代哈密办事大臣萨迎阿曾写有一首题为《哈密》的诗：雄镇天山第一城，久处粮饷设屯营。路从此地分南北，官出司徒车马军台时转运，商民戈壁日常征。瓜田万顷栖瓜带，好像一吴永太平。这首诗记录的是清代道光年间清军在哈密屯田运粮储粮的情景，第一句至今仍被人们广为传颂。我们的故事就从储粮的粮仓说起。
6: 2024年的春天，玉努斯铁木尔有点忙。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员，他口袋里装着一把旧钥匙，掏出钥匙插入铜锁中，轻轻一扭，取下挂锁，推开一扇红色的大铁门，哈密老城清代粮仓便露出了沧桑的轮廓。玉努斯铁木尔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2024年年初，他被安排接替同事的工作，负责哈密老城城墙和古粮仓的文物安全巡护工作。当他还是一名幼童时，就跟随父亲赶着毛驴车，从几千米外的沙枣井村来到。那时候，每当收获的时节，马车、驴车、拖拉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着老城驶来，穿过城墙中间的门洞，进入一个大场院。场院三面坐落着不同年代修建的粮仓，北侧和东侧较为低矮的是清代粮仓，南侧较为高大的是20世纪50年代修建的苏式粮仓。
5: 2024年3月13日上午，玉努斯铁木尔又一次打开红色铁门，迎接远来的考察者。此时的大场院一片寂静，往日运粮繁忙的场景如风吹云散。现存的老城清代粮仓是光绪年间由左宗棠提议修建的，粮仓为土木结构房式仓，仓容120万斤。光绪元年，左公在奏折中写道：现于宿州、安西、哈密修建仓鳌，各以存仓斗

0: 两万担为绿，一带轱辘转运。
1: 在游客的交谈中，总说这里即将修建一个开放式的历史文化公园，人们来到这里就可以了解左宗棠和老粮仓的故事，不用等太久，他就可以悠闲地在这里散步，骄傲地对人们说，这是我曾经保护过的地方。
0: 细可小康，诗经里的千古吟唱在新时代变成现实，党带领人民经过接续奋斗，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小康这个千年梦想。
1: 谷满屯，粮满仓，吃饭问题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粮仓有粮心里不慌。哈密老城清代古粮仓尽管规模不大，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哈密粮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0: 千里征战，数万大军的军粮供应是个大难题，长途运输，运费高昂，损耗巨大。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西边战事的难处，一是粮草运，二是缺少能担当办事的人才，至于贼寇还不值得去忧虑。
1: 人们都知道左宗棠善于农事，殊不知他还精于计算。左宗棠曾就用马车还是用骆驼运粮算过一笔细账，
0: 从宿州运粮到哈密有24站，2200多里的路程，如果用一车一夫两头骡去运粮，必须行走30多天。那么在这30多天里，每一头骡一天需要草料8斤，一名车夫需要粮食2斤，而一辆车运粮最多不超过600斤，这些粮食只能供一车一夫两头骡吃到哈密，哪里还有余粮再运到巴里坤呢？如果改用骆驼运粮，一人可以管5头骆驼，那么骆驼耗粮很少，所以运粮应该多用骆驼。然而就是这样节省也绝非长久之计，屯垦只有屯垦，自古边塞战事屯垦最要最要，非例行屯田不可。
1: 在谋划和启动屯田事务的同时，左宗棠对粮仓建设也十分重视。在阜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左宗棠向朝廷汇报说，
0: 于宿州玉门、安西马连井、哈密建仓鳌，被起械军粮之用。
1: 当哈密粮仓无粮可储时，左宗棠心里慌张。光绪元年，左宗棠在致部下史神之的书信中说道，
0: 粮及宿州，处于哈密、玉门、安西，节节转运，此四字需细意理会。现在粮及宿州、哈密无储，玉门、安西存粮既少，转运不速，如何是好啊？
1: 我们通过以下史料可以看出哈密粮仓在左公心中的地位。左公继续说道，
0: 哈密存储粮食必须以20000担为绿，哈密的粮食来源在安西，安西的粮食来源在宿州，则在巴里坤，因此粮食转运这件事情 必须以哈密

作为最终的周转落脚点。眼下所要经营操办的事物，心里所关注的焦点只有哈密。接到金都护的信，信中极力说俄国的粮食靠不住，至今只收到过四批，总共不过50万斤。他的意思要在巴利坤、哈密两地多储备粮食。我已经答应调拨巴利坤的粮食100万斤。如果到3、4月份俄国的粮食还是没有大批运到古城，就再调拨哈密储粮260万斤，由他们自行派人搬运。只是金都护在信里说，他那里过了3月就担心断粮，求粮的心情十分迫切。由此也能看得出他在粮草筹划上的疏忽大意。幸好巴利坤哈密的粮局还勉强能足额调拨粮食。

0: 等到古城军粮有盈余的时候，才让部队继续进军。刘景堂的部队就是带着哈密的存粮翻过天山到巴里坤，再从巴里坤运到古城。为了保护粮食运输安全，左宗棠还派遣徐占标率领五营驻防在巴里坤的各个关隘。1876年8月，清军收复乌鲁木齐的古墓地之战大获全胜，来自哈密老城粮仓的存粮功不可没。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八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是不停的追求。这里是阅读时光。
1: 哈密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送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根据王善国、杭月、王浩鹏共同创作的《柳荫凤凰台》改编，演播高山、王鑫、郭菊、武依晨，请听第九集。
2: 一座粮仓养活一座城，粮仓建好了，粮从何而来？让我们来听一听下面这组数字。1949年，哈密地区粮食播种面积 18.47 万亩。2023年，哈密市粮食播种面积 40.73 万亩。哈密是戈壁上的一片绿洲，没有中原和南方那样的大江大河，沃野千里。对整个新疆来说，并不是产粮大区。哈密可耕种土地是有较大局限的，制约哈密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屯田的努力。
3: 1874年，左宗棠命令西征军的前锋部队，张耀统帅所部，孙武军马步十余营进驻哈密，开荒筹粮，且耕且战。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开荒20000多亩，收获净粮约90万斤，足供张耀所部食用2个月。
2: 庆城是张耀屯田的重要区域，哈密谷粮仓曾存储的粮食里有一部分就来自庆城。庆城古称塔勒纳庆，也称塔尔纳庆，距离哈密市区不到100千米。在哈密有一道招待贵客的特色美食，羊肉焖饼子。这道美食以巴里坤和庆城两地最为有名，这两个地方都是清朝时期哈密的屯垦要地。
3: 不同的地域文化和特色赋予了美食不同的脾气秉性。羊肉焖饼子，饼子

0: 铺在羊肉上焖制。当汤汁收到一定比例，面饼也焖制成熟。在这个环节极其考验厨师对火候的掌握程度。最精彩的时刻就在呈上饭桌之前，厨师把面饼切成条块状，浇上高浓度的羊肉汤汁，汤汁在焖饼上流淌，泛着油亮的光彩，香气扑鼻，让人忍不住大口咀嚼。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粮食供应紧张，只有过年和重大的日子才能吃上这道美食，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如今远方的朋友来到哈密，热情的哈密人必然会招呼到餐厅去品尝哈密特色羊肉焖饼子。您也许会纳闷，这与左宗棠有什么关系？前面说到羊肉焖饼子之所以盛行于八里坤和庆城，就是因为这里是屯垦重地，有足够的粮富裕了，那么人们才有能力去烹饪这道美食。
0: 左宗棠到达哈密之前，对庆城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乾隆年间，这里就曾驻军200人，开辟军屯3000亩。八里坤和庆城收获的青稞3000担被清军调运以充军粮。庆城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曾发生过不少激烈的战斗，对屯垦也造成了极大影响。
1: 为了让老百姓安心屯垦，左宗棠在给张耀的信中阐明了他以民为本的思想，要求秋后照价收粮，还委派专人负责督查，不让士兵扰累种粮百姓，尤其不要在收购时做手脚。这种做法允许只知道强迫百姓纳粮的官军和抢劫老百姓粮食的匪军相比，必然会赢得民心。
0: 为了节约成本，左宗棠裁撤军队，精兵简政。即使是庆城这样一个小规模军营，他仍然发现有不少人员冗余。精兵简政的效果是明显的，则屯垦面积不断扩大，产粮不仅能自给自足，还有盈余。为了做到颗粒归仓，一辆辆运粮的车辆从庆城驶往哈密老城粮仓。
1: 2024年3月14日，庆城边境派出所教导员高长勇给作者发来的一组图片，展示他近期搜集的一些老物件。在派出所警营文化建设中，一位曾在庆城工作过的前辈给高长勇发来的一份珍贵的资料，里面全是前辈搜集整理的庆城历史。仔细阅读完资料，了解到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清军在这里大兴屯田的历史，高长勇对这段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0: 在庆城的农田里，处处可见现代化的农业机械，老辈人用了多少年的老农具、老物件早就被废弃，有的甚至被扔到了垃圾堆里。细心的高长勇在入户走访和工作闲暇，陆续把它们收集起来，计划在派出所文化室举办一个小型展览，既展出派出所的历史，让同事了解派出所的发展变化，也展出这些屯垦生活老物件。

0: 个木质车轮格外醒目。在请教了当地老人和查阅资料后，他初步推断这个车轮为清末的产物。100多年前，就是这样的车轮载着满满一车粮食，从庆城运往哈密老城粮仓。现在他像一个退役的老兵，靠在墙边诉说着往日的故事。
1: 各位听众，长篇非虚构纪实作品《柳荫天山》第9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暮色尚未离去，向暮色尚未离去背着扫帚的人致敬。他们把生活的垃圾堆垒焚烧，以不深不浅的步伐踱在城市的边缘，用一双手、一百双手、几千双手擦尽晨起的风雪，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青湾的声音致敬，向那些三轮车的、手推车的、第一个从黎明中捡到酸涩的人致敬。当他们把汗滴进生活的卑微，在旋转的腿间，在生活的原理，是苦与生存的纬线，是妻儿期许的眼神，高一脚低一脚，用弯弓的背影抹一把额头飞扬的汗珠，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缝补着生活裂缝的人致敬，向那些眉间沾着露水的父母致敬，向在泥土里劳作的兄弟致敬，劳作的兄弟致敬。他们用风霜给养大地，啊，农民，我要向你致敬。把牛车赶进暮色载满粮食的兄弟啊，从四季兑换一个又一个诺言，我要向你一再致敬，向质朴、忠诚、厚实致敬，向夜晚奋战在岗位上的人们致敬，工厂里、铁路、医院、实验室，向他们平凡的身份和劳动致敬，向生活的本色致敬。当钟楼的塔顶从繁星分辨出来，当劳作的人民将夜晚拉直，我要真挚地向你们致敬，向早起的人们致敬，向他们的生活致敬，向那些劳累的手臂致敬，向他们倾向黑暗的脸孔致敬。

我应该是一角大西北的土地，一角风，一角沙，一角云絮，一角红柳，一角胡杨，一角沙气，一角峥嵘的山，一角奇物的石，一角清冽的山泉，一角驼铃的碎雨。有岁月的烟云从我额顶漫过，有记忆的尘烟沿我脚底升起，脉搏中有马蹄的撞响，血液中有风。

与壮丽。我应该有黄土高原般沉郁的肤色，有嘉峪关般伟岸的背脊，我应该有塔克拉玛干般开阔的胸臆，有伊犁骏马般雄烈长啸的豪气。我额头上应该有一幅心飞天的壁画，那是风云凿就的区区线纹。我瞳孔中应该有一汪未经污染的天池，从我灵魂的造山运动中升起。我躺下就应该是一块新绿洲，我站起就应该是一片新山系。大西北，雄伟辽阔的大西北，奔驰着风、云、烟沙和马蹄。

遥远的沙柱，摇摆着地球的旗语。大西北，雄立神圣的大西北，我应该是你的一角土地，让闪电开垦我，让雷霆耕耘我，让春雨播种我。在我的渺小中，成熟大西北的伟大；在我的有限中，收获大西北的无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将安全

收获，让我时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儿，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饼嘛用。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李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着送上这首《加速度》。

这首歌叫那种无法回到过去，万分痛苦，放不开，但是又不得不看开的感觉表达得很到位。我们都有一些遗憾的事，希望回到自己重新做出选择，希望有时光倒流的可能来弥补一些自己的过失。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黄磊，一首拉拉歌。

0: 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义，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想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那现在时间是23:15，接下来送上欧德阳所带来的101封情书。

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来听到戴佩妮的《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0: Every day is
1: Sunday。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

0: 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0: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嘛，就是比较
0: 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1: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鸡儿，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肉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饼了咱去看饼嘛用。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逛逛市井，品
12: 凤爪心头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3: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

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送上陈楚生一首婉转舒缓的慢板抒情歌。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看，任意听。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

0: 京时间零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

命流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同样的幸。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饱了再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快点来趟早茶啦！
8: 全粉虾饺、凤爪，心情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品百味中国。
9: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继续来分享朱丽静所带来的《其实没聊什么》。

城市里最寂寞的地方是哪儿？大概就是地下铁吧。我们只听得到自己孤单的脚步声回荡在寂寞的空气里，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人群总是这样来匆匆去匆匆。有人会在地下铁的出口等你吗？胡彦斌的失业情歌表面上是一首情歌，但是也包含了社会现象缩影在其中，能够引发我们对当下大环境做出更多的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礼物，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4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祈祷里同心同德一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听到许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0: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羌彩大地，羌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机。

0: 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1: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然后出现了
0: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2: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0: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3: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0: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4: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5: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6: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5: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7: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生煎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5: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8: 哎，赏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馍，吃。
5: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9: 吃火锅噻！
10: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1: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5: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2: 快点来探早茶啦！
13: 肠粉、虾饺、凤爪，食完好开心。
5: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14: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

0: 2026年4月23日。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所听收听的依旧是 FM103.5，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莹莹，嫣然一笑莲。接下来听到这首《屠宰曲》，来自于蔡琴。

有一些感情最终只能够不了了之，连稍微有一点仪式感的分手都不会有。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不了了之也许就是最好的结果。只能够说，叹无岁月可回头，愿有深情共白首。接下来听到感谢你，来自于阿木。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随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现在时间0:45。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台正宵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0: 乡村音乐一直都是音译英民国新产生的音乐，但是在英国本土乃至欧洲，它一直都是极小众的。但是从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只要是欧罗巴大地，一旦有人做起了乡村音乐，那绝对是不同凡响。接下来送上这首《拥抱》，来自于江美琪。
1: 脱下朝日的假面，奔向梦幻。

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这合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

0: 京时间一点整，
1: 做有深度的新闻，听有温度的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您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景，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水，让生灵汇聚。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同样的收获，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田间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1: 快上炕头挠挠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

能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

0: 请再细心一点。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道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到18大以来全党上下总动员，战贫困，建小康，应变局，化危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强大的向心力铸就成古今中外最讲团结最能奋斗的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胜利。
1: 那现在已经是1:15，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蝴蝶花》。

0: 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2: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3: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4: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3: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5: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3: 在交友网站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接下来听到五月天所带来的《知足》。

0: 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密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心任意听。
0: 丝路密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App。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5。送上爱人，好嘞，来自于中间分子。

0: 为听众是一边听一边抄录，所以记录新闻的播出方式非常特别，从字音到字形都要解释清楚，而且每个字都要求字正腔圆，音色清朗，一字不错。
1: 十个字之内的播两遍，每个字要播清楚了，十个字以上的播三遍，有一些字该解释的呀，那上旁边注着。你比如说7111，七千就是五六七的七啊，一百一二三的一。我当时也不解，我说干嘛这么容易的字还不会写？不是，远方他听一七容易混。另外就是南方人呢，十和四分不清，因为有一个字没有记下来，那这一个稿子完全发不出去。
0: 葛兰回忆说，记录新闻当时都是直播，上午直播4个小时，晚上直播6个小时，而播音全部选择女播音员，这是因为女生的声音更高，传得更远。
2: 北京消息，北京消息。
0: 到1952年，全国共有20000多收音员，还建了20000多个广播收音站。这些收音员负责抄收每天的记录新闻，并以油印小报、黑板报这样的形式向群众再次传播下去。1978年，记录新闻停止播。

用声音记录中国，每一天我们的城市都在繁忙运行，忙碌中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守护我们生命的安全通道？当火灾发生时，逃生通道就是生命通道。逃生通道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确保消防通道畅通，为生命留出救援之路。拆牌破网清通道，为生命打开希望之门。当您发现身边的逃生通道、消防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请不要袖手旁观。人人请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守护你我安全。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

0: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
1: 好脑啊，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0: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2: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0: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3: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来咱去看兵马俑。
0: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4: 吃火锅噻。
5: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6: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0: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7: 翻嚟探早茶啦，
8: 肠粉虾饺凤爪，
7: 食完好开心。
0: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这是一支信奉团结奋斗的队伍，在过去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靠这四个字一次又一次取得胜利。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40000000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荣一。从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成现代化社会主

0: 绿小白求解答。
1: 父母去世前给我和哥哥一人一间房，那个时候哥哥因为房子不值钱说不要了，都给我，并且在居委会签字盖章把房子都给我了。现在呢，因为拆迁，哥哥又想要回房子，我应该还给他吗？又想要回房子，我应该还给他吗？北京盛运律师事务所的邓海凤律师来解答法律问题。
2: 这个情况呀，还真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为你说一个居委会签字盖章的一个东西，这上面肯定有你哥哥的签字，我相信也可能有你的签字，但是我们具体还要看这个签字的东西写了什么。而且这上面呢，你刚才说你父母去世之前留了这个房子，有没有你父母的签字，他是怎么表述的？如果真的有你父母签字的话，那这种情况就属于你父母生前的一个遗嘱了。遗嘱当中你哥哥又放弃，你父母又认可的话，那你是仅有的一个遗嘱的一个继承人，你哥哥作为法定继承人，因为没有在遗嘱名单上，他放弃了，父母又认可，这种情况下你哥哥再反悔，这个房子跟他没有关系了。如果这张纸上呢没有父母的一个签字，父母当时也没有认同这个东西，仅仅是你和你哥哥这个签字，那么这个还是

按法定继承走，法定继承走，你哥哥这个放弃的时间点很重要。他如果是说你们哥俩在这个继承，也就是父母去世这个时间点，你们同时享有继承权，继承之后发生了一个他放弃遗产继承，那么这个我们要看这个房子有没有转移在你名下。转移你名下的话，已经分配完毕了，哥哥也同意了，当时想要回来是很难的。如果这个房子还没有转移你名下，这个遗产呢还没有进行分割，哥哥想要回来这是可能性很大的，而且法院哥想要回来这是可能性很大的，而且法院裁判也会照顾到哥哥是有这个反悔权的。

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

0: 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1: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2: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1: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3: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1: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4: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5: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旅行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意义，对我而言，到东北感受黑土地的豪爽，
7: 快上炕头暖和暖和，尝尝俺们的猪肉炖粉条，松蘑炖溜达筋，老香了。
6: 在上海喝着咖啡，看看外滩，体会上海人的情调。
8: 阿拉上海人吃屋里向门口的桑吉汤包，鸡鸭血汤吃的是种习惯。
6: 到西安，感受千年古都的厚重。
9: 哎，上一碗表面面，再叠一碗泡沫，吃比了咱去看兵马俑。
6: 在成都，体会四川的慢生活。
10: 吃火锅噻，
11: 我们四川人是不得吃鸳鸯锅的哈，
12: 从来没得这个说法。
6: 去广州逛逛市井，品尝美食。
13: 快点来探早茶啦，
14: 全粉虾饺凤爪，
13: 食完好开心。
6: 对我而言，旅行是品味各地的诗情画意，感受不同的人间烟火。游大好河山，品百味中国。

0: 想听自己喜爱的广播节目，想看哈密本地的新闻，
1: 只要打开手机，找到丝路蜜语 APP， 海量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优质音视频内容随心看，任意听。
0: 丝路蜜语 APP， 哈密人自己的。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
1: 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
1: 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